0: 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委广播，欢迎大家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早高峰的路上，居家休闲的您，不管是驾车在路上，还是准备开启今天的生活，让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陪您来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
0: 是的，那早间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希望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即将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1: 好，美好的一天从天气开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8度到20度，图门27度到20度，敦化27度到19度，安图28度到20度，合龙27度到19度，龙井28度到20度，汪清27度到19度，珲春27度到20度，延吉28度到2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了解过了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带您关注路况，早间的路况，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这个时候呢，昌盛街由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呢是有260米的拥堵路段，哇，这里车速太慢了，基本上有点堵在那儿呢，是地域每小时1公里。
1: 一公里啊，另外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速度3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速度6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346米，缓行35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西向东拥堵1.05公里，缓行369米，速度10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83米，速度10公里。山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393米，缓行866米，速度呢是11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465米，速度10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健康路拥堵205米，缓行1.09公里。想知道这是哪儿吗？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健康路啊，
0: 从菊花路到健康路，
1: 申花街的菊花路到健康路，也就是说，从师范学校那儿开始，由北一路向南，到健康桥的交汇路口
0: 啊，就是四中那一趟街是吧？
1: 实际上真正的堵点还
0: 再往前一点，
1: 还在它以北，新水上市场。
0: 新水上市场，对，
1: 啊、
0: 就这两天真的应该会很热闹。
1: 这是拥堵205米，缓行1.09公里啊。另外呢，菊花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咱先缓行98米，速度15公里。也就是说，原老水上是新水上市场不是开始启用了吗？
0: 是
1: 老水上市场呢，这个位置呢，这个拥堵跟就是爱丹路与申花街交汇的丁字路口这儿，原来这拥堵点南至公园港，北。至少到健康路。现在呢，这个整个这路段呢，因为市场的这个迁移而向北随之迁移了。
0: 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周边居住的，或者说呢，可能每天要途经这里的朋友，这个时间一定要出门再提前一些。
1: 本来我想去了，行，还退休再去吧。这会儿人多，
0: 你怕把你这个老骨架子给这个挤不散了？
1: 那么多人，你再给我整个胳膊腿整坏了。
0: 你是有点担心了，对不对？
1: 担心。
0: 好的，那。

0: 7:05，如果说您在路面呢关注到了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来提供线索，或者说呢是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来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小颖看一下这个路况还在变化，沿河路西向东拥堵525米，缓行1.8公里，这就达到了2.3公里、2.32公里的这个拥堵和缓行了啊。至沿河路西向东平均速度呢4公里啊。这沿河路这现在是比较严重的，提示大家。另外呢，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771米，缓行299米。现在我在想一个事儿，小颖啊，
0: 嗯，
1: 这四中要开学了，这学生都上学，那申花街这北以四中一北，
0: 我感觉那个位置就是四中的孩子们应该比平常肯定
1: 上学得早
0: 早出来10来分钟了。
1: 你上时尚啥的，你就慢慢逛，
0: 或者说就是那趟街，就申花街那趟街的话呢，就是孩子们应该不会被送到门口，然后就是走到就是附近的话就下来吧，
1: 健康桥下吧啊，
0: 走下去。
1: 爸开车直行了，我健康桥呢，我过了申花街
0: 堵在那儿得堵半个小时，
1: 我过了港区你走道啊，
0: 是这样的。好的，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是我们的人。
1: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其实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应该说呢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应该是也过了把瘾啦。就是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公布一下这个过去的周末呢整个的这个比赛结果。就像这个四轮不败，中甲联赛第15轮咱们延边呢和石家庄队是0-0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保持了四轮不败。那截止到目前的话，延边龙鼎科喜爱呢是占据积分榜的第五位。对，那下一次我们这个中甲联赛的话呢，比赛时间是7月26号晚上的6点，延边龙鼎科前队呢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主场呢会迎战梅州客家队。好，那中甲的这个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咱们主场呢迎战大连队的一个情况。
2: 东北超的呗。
1: 结果怎么样呢？
2: 迎接大连队啊，
1: 1-1
2: 啊，1-1，
1: 是。你都不知道吧？
2: 不是，其实我不跟你说了，我连个伪球迷都不算，但是我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听吗？
1: 就是
2: 我还不知道听球迷说吗？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哎，我以为每场球赛都一定要分出一个胜负来，就是最后一定要有什么点球大战呀、什么的。就是现在其实一开始还是先积分，是这样吗？
2: 那个我不太懂。
1: 我是不是问你跟白问啊？都
2: 有比咱懂的。
1: 行，那我们就问问懂的。
2: 对，
1: 好好，
2: 你看有懂的你不问，谁问着不懂的？
1: 就是我觉得吧，你这一般男生的话，就一定会关注特别本地的足球。我觉得。
2: 我已经到了不分男女年龄了，行吧？
1: 好，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
2: 咱一会儿我先问他啊，我先问他这球这分这完怎么算啊？
1: 行，咱们来连线一下这个延边州球迷协会韩春波会长。
2: 他是不是得笑话我？
1: 一定会。
2: 叫笑话。
1: 一起来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这个看到东北超的这场精彩的球赛的精彩瞬间，好不好？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分享一下。
1: 韩会长，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
2: 早上好，韩会长。
1: 您看啊，我们刚才两个，就是我俩刚才聊的，那都是相当的那个
2: 无知
1: 的非球迷的那个。
2: 我跟你说，我俩聊到无知无趣到什么程度啊？这样，韩会长问一下，就是咋？你是 A 队，我是 B 队，咱俩踢球，完了 A B C D E 吧，咱就说这 A B C D 五个队踢球，是交叉踢，是只要踢出了平分就必须得。这个什么那叫点球啊？
1: 点球不
2: 是必须得有分数比吗？
1: 看昨天的这个比赛的话，最后结果是1-1，那说明也没点球大战啊。是一开始是按积分赛来算吗？
3: 其实是按积分这个赛事来算。
1: 哦。
3: 到最后前四名之后，有可能会进入这个争夺第三名啊。完了那个或者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这样。
1: 哦，就是到最后决赛的时候才有说是打平了咱们再来这个点球是吧？
2: 我问你韩会长，假如咱俩踢

0: 1-1踢平了，那就是等于你这场球你积一分，我积一分吗？
1: 对呀、啊，那肯定是的。
0: 那我要是2-1把你赢了，你积一分，我积两分呗。
1: 那你要2-1把我赢了的话，
2: 那你就一分，他没分。
1: 我这一分没有啊。
2: 对
0: 啊，这么回事啊？
2: 啊，
1: 对。
2: 哎，那现在的话，现在咱们这个东北超的积分榜的话，排在第一的是沈阳队是吧？好像现在5分。
1: 对。
2: 然后
1: 第一的是那个沈阳队。
2: 然后长春，然后咱们延边。
1: 对，延边现在目前是排在那个板石是排在那个第三位
2: 吧。第三位是吧？
0: 你说那意思暂时，韩会长，你说的你韩会长，韩会长，你说的暂时第三啥意思？
2: 那还接着比呢？
1: 已经是多赛了一场嘛。
0: 啊。
1: 其他的包括大连队呀、啊，或者哈尔滨队呀、
2: 啊，
1: 他们都少赛、
2: 嗯，
1: 他们应该是，还得有一场比赛之后，完了才那个持平。
0: 啊，所以现在不确定了是吧？
1: 对。
0: 暂居第三。
1: 来到了第三位
0: 哦，
2: 是这样，
0: 怎么回事？
2: 知道了。哎，那看这个昨天、前天的时候，7月18号，咱们这场延边主场对战大连队的赛事，您去看了吗？
1: 啊、哦，我去看了。
2: 哟，整体感受谈一谈。
1: 整体感受啊，那这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了，也是整场东北超最经典的一场比赛了。
2: 怎么？
1: 因为大连队吧，作为一个老牌的劲旅球队，
2: 嗯，
1: 他的技战术啊。打的都是非常的好，而且开场这个就率先的进球了。我们延边队还没有进入状态的情况下，已经被对手先进球了。
2: 有，那也应该说整个比赛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场的时候是攻防那种心态，或者是那种战局的一个情况，是吧？您印象最深刻是哪个瞬间？
1: 就是人家率先进球的这一个。精彩的瞬间嘛，
2: 嗯，
1: 当时我们在看台上嘛，我们都蒙圈了，没想到大连队
0: 这么猛，
1: 这么快的进球，
0: 啊，别看主场。是吧？别看你的主场人气旺，
2: 嗯，
0: 我上你家来串门了，但我绝对不客气，先撂你一脚，
2: 对，然后先把咱们心态搞一搞，是吧？有点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对，但是呢，我们的队员呢也没有，就是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我们也没不急不躁的，
2: 嗯，
1: 也是按照教练贯彻的技战术打法、啊、逐步的推进，啊，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哎，我们把这个比分就给扳回来了，
2: 嗯，
1: 说明我们的队员的心态呀、啊，包括这次东北超打的都是非常的好，
2: 嗯，
1: 主教练贯彻的一些技战术啊，也都那个贯彻的很好。
2: 嗯，
1: 不急不躁，
2: 听得出来，就是说呢，从咱们这个老球迷的角度啊，观赛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咱们延边队员呢，就是在这个18号这场比赛当中呢，赛场的发挥、战术执行还有拼搏状态都是非常就是最佳的。
0: 啊，韩会长，我明白了，咱们人家是给咱们射进一球，
2: 嗯，
0: 然后咱们是 VR 这个介入，就是这个点球是吧？
1: 啊，对 ，VR 介入，我从那个回放当中我也看了，反复的看了，的确大连队的这个动作不太好，
0: 犯规了。
1: 啊，对他就是这个动作呀，要不通过 VR 看呢，现场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哦，要不说才。教练这玩意儿不是谁都能干的。
2: 那你这样肯定不行。
0: 还有裁判员、
2: 积分板还是怎么都搞不懂。
1: 啊，对，通过这个 VR 啊，看了大概、现场大概能有个6-7分钟啊、反复的确认，最终就是认定大连队就是犯规了。
0: 犯规了。
1: 所以把点球给判给我们了嘛。
0: 完了。
1: 如果没有 VR 的介入的话吧，我们这个哑巴亏也就吃了。
0: 啊，要不科技还是在任何这个一个领域，这都是不可或缺的。
2: 而且在整个赛事当中，它以绝对能够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嘛。
0: 那个问一下韩会长，那个你说那个 VR 就什么，就是一帧一帧的这个录像往回倒看呗？
1: 对，他那个就是现场直播的画面回放。
0: 哦，一帧一帧的找啊、哦，你胳膊在这儿呢，腿在那儿呢，
1: 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0: 啊，人就球没到呢，他先把胳膊腿就伸出去了。
1: 所以对，
0: 是这个意思不？
2: 那不行，
1: 队员给击倒了吗？
0: 你看，那你，我跟你说，搞小动作不行啊，好好玩。下回这么玩的话，我告诉你，咱们踢这个5-0。
2: 那这样，你看啊，接下来呢，咱们像延超的联赛，还有东北超，还有很多轮的这个关键的赛程嘛。那您对后续咱们延边各支球队的表现，就是赛场表现，有怎么样的期待和展望吗？
1: 啊，我就是希望吧，在接下来那个东北超

0: 这个赛事已经这个主场已经结束了嘛，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的赛事也很多的，像在这个本周日吧，我们那个中甲联赛啊，那个第16轮即将那个开始了，
1: 嗯，
0: 啊，完了也就是下半那个下半场嘛，下半部啊，
2: 嗯，
0: 所以说我是基于我们的球队吧，现在目前处在。上一场是跟石家庄吧打平了，
1: 嗯，
0: 但是石家庄这场球踢的，就是我也不过多的去评论了，他们踢的很埋汰啊，我也不说了啊。这个事儿呢，就是目前我们0-0跟他打平之后，我们暂时跌落到积分榜的前五位了，
2: 嗯
0: 啊，
2: 26号
0: 接下来这个主场，我相信我们对那个梅州客家本周日。
2: 嗯嗯，对，
0: 我们这个三分也是稳的，能拿到手。
1: 好，嗯，看来你看我们这个球迷协会对我们球员们是非常非常的支持
2: 的，
1: 而且很有信心啊。
2: 韩会长，你这是预设分数，还是你认为凭你的经验，这分数就应该是这样的，还是你给定的分数？
0: 这个分数是我预测出来，
1: 预测出来的。好，那这样的话，这个周末我们就看看您预测结果啊。
2: 保守点，别人听着啊。
0: 这场球吧，我也预测了，就是。我也没想到我预测的挺准的，就是0-0，因为石家庄是一支很难缠的队伍
1: 啊，
0: 就是我们历来跟他就是打比赛的时候
2: 挺艰苦打的，
0: 两场平两场输两场
2: 啊，
0: 就是在这个比分的争夺战当中呢，我们始终就是处于半对半，
1: 嗯嗯嗯，
2: 没占多大优势呗，
0: 便宜，
1: 嗯，
2: 没占着便宜，你看没占着便宜。
1: 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记住了，这个韩会长对于本周末
2: 啊，
1: 咱们主场的这一场这个中甲联赛的
2: 这个梅州客家队这个
1: 是，然后有一个这个预测，
2: 我给你记上了啊，
1: 我们全州人民可都听见了您的这个预测方向，
0: 包括昨天那个世界杯似的，我也预测的是西班牙夺冠吧。
1: 啊，你看看
2: 咋，你是那章鱼啊？
1: 昨天晚上的这个预测结果给了这个韩队长非常非常
2: 大的
1: 信
2: 心。
1: 是这样的，
2: 你看世界杯我都预测挺准，你这个没问题，这个
1: 没问题啊，这本土球员咱们更了解。好的，那今天这个韩会长我们就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了，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周末呢，咱们这场这个比赛啊，中甲联赛咱们主场的这个真的能够像您预测的一样，咱们踢出最好的成绩，
2: 看看能不能让他一语中的，好吧？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2: 好，谢谢韩会长，再见，
1: 谢谢你啊，韩会长，
0: 再见，我们三分是稳的，
2: 哎呀。听见
1: 了，
2: 听见了，
1: 稳了、
0: 哎。
1: 好，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吧，拜拜，
2: 拜拜。你说他哪来这么大自信呢？
1: 这就是对我们球员的了解来的信心。
2: 你要我，你愿意急不急？我也不敢预测，我也没那，根本都没那水平。
1: 所以说呢，我们也祝愿吧，咱绵绵所有的球队呢，后续的赛场上都能够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好不好？
2: 好。
3: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4: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3: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陈汉章满族，1913年出生于东化县城西半截河屯，今东化市汉章乡汉章村。1942年9月投笔从戎，参加王德林领导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任前方司令部秘书。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6月任宁安工农义勇队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后，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第2师。

鸡战、智取鹅木城、火烧芦苇塘等一系列著名战斗，屡挫敌军，歼敌众多，极大震慑日寇，有力配合关内抗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县小弯弯沟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

0: 实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沿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您收听到的是 FM 165.9，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是7月20号，咱们延吉公务段的图门线路车间定于2026年的7月19号，就是从昨天开始呢，会一直到25号，每天上午的5点到11点封闭图门市铁路国门对面山脚下集中村的这个村路，主要呢就是安装封闭这个封闭网施工，
1: 封闭路网、啊。
0: 对对对，希望呢这个车辆在长途线的528公里这个道口，就是南山路的道口来绕行。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合龙大队的王梦雨王警官啊，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咱们合龙方面的主要的这个工作方向。好，那王警官早上好。
1: 早上好，王警官。
0: 嗯，好的，王警官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听说咱们合龙这边是针对戴好安全头盔，守护夏日出行平安这一块呢，做了一系列的电动车的整治行动，是吗？
2: 啊，对，因为就是随着气温慢慢升高吧，但部分就是大众首选的出行工具就是容易选择电动车，那部分骑行者呢，为了贪图凉爽出行便利，心存侥幸啊，不戴安全头盔，然后戴的不规范呀，还有就是这个加上夏季这个雷雨季多了，特别容易就是加装这个遮阳棚啊，改装这个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呢咱们合龙大队呢就针对于这些电动车的突出的违法行为开启了一个集中整治的行动，那为了规范全力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那有效降低电动车发生事故的伤亡概率，那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然后咱们也是启动了这个电动车交通安全整治行动，聚焦骑行不戴安全头盔等重点行为，坚持严查严管与宣传并重，全方位的筑牢这个夏季的交通安全防线。那在整治中呢，我们精准的发力，然后靶向管控，聚焦咱们这个早中晚的出行高峰啊，城市的主次干道，还有什么校园周边呀、商圈附近，还有居民沿线重点的路口，关键就是进行一个巡逻，一个防控。
0: 嗯，
2: 然后呢，针对这些行为呢，我们也是，教育为主吧，然后就特别那个，针对就是屡教不改，然后态度恶劣的，我们也是进行严厉的一个处罚。那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广大这个交通参与者吧，出行特别是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然后摒弃一些陋习，一定要规范的戴好这个头盔，然后再就是千万不要加装这个什么遮阳板啊，还是什么遮雨棚啊，就这类的东西，然后安全出行吧。
0: 嗯，好的，那也感谢咱们这个王警官给大家的，比如说有关于这个电动车骑行过程当中啊，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的点，就真的是有很多的人啊，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呢，电动车就是出行本来就变多了，然后呢还自己还那个给它就是改装一下
1: 啊，整个雨棚整个风棚，因为你本来的车体就小，你把这风棚雨棚支

0: 由于横风不同方向的
1: 风
0: 啊都风，然后呢并且它严重的影响你的行车安全，你可能一歪头因为风向的问题你再回身的时候风向变了，可能把你的带倒了，非常危险啊。
1: 是的，那好的，那也感谢这个王警官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提示提醒，那也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安全只有一次，安全是不容生命只有一次，然后安全是绝对不能够松懈的。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
0: 好，辛苦王警官。
2: 好，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高速。连线到的呢是咱们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连线一下。超越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超越。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
1: 超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至目前呢，辖区昆明高速、鹤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如果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的驾驶员朋友们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那另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据气象部门预报，那今日或近几日呢仍会有降雨天气，所以如果大家在出行时遇有降雨天气也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您提醒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2: 嗯，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四大队民警在呼木高速长春方向196公里处啊，发现了一辆黑色小型客车未设置警示标志停在应急车道，那民警啊也是立即进行处置。那经过了解呢，车辆因燃油耗尽抛锚，驾驶员徐某已冒雨徒步近1公里寻找加油站却一无所获，考虑到雨天人员在高速路面滞留极其危险，民警当即决定驱车代购燃油，冒着大雨啊，民警往返30分钟买回汽油，协助驾驶员将燃油加入油箱，随着发动机重新启动，驾驶员悬着心也终于放下，对民警的及时援手连声称赞。那超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季行车请广大驾驶员出行前务必检查轮胎制动及油电储量，在高速公路上遇有车辆故障或事故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救援热线03112122求助。那高速公安也一定会坚守岗位为大家保驾护航。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超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吧，辛苦您了，再见。
0: 好，再见，超越。
2: 再见。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
6: 湾。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当时的场我做得多不错啊。这这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连日来呢，咱们延边州的汪清、安图、图门等地呢，是迅速启动了灾后恢复的工作，统筹机关干部、还有志愿者和职能部门等多方力量，开展道路的清淤、还有环境消杀、企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全力的加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 嗯，在汪清县委呢，积极组建党员先锋队、青年干部先锋队、新业态支援队伍、公安干警等多支服务力量，广泛动员5000余名党员干部、基层群众下沉救灾一线，全域开展清淤除障、垃圾清理、家园恢复等工作。汪清县党员志愿者刘鑫说呢，作为党员先锋队的一员，来到天桥岭镇呢进行志愿服务工作。作为一名志愿者，我将用年轻人的干劲儿、党员的担当，全力打赢灾后恢复的攻坚战。
0: 是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汪清县的灾情呢，是牵动了社会各界。那延边州委统战部、还有延边州工商联和吉林韦特生物、延边作协等多家爱心单位、企业还有文艺团体呢，是主动伸出了援手。然后呢？

0: 而是紧急筹措了矿泉水、方便面等各类生活物资，火速驰援受灾一线，来这个精准的帮扶受灾的群众，有效的缓解了灾区的物资短缺的压力，为灾后重建呢注入了温暖的力量。
1: 在安图县交通运输局组织人员呢开展抢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亮兵镇东林村二十余人呢在岗连夜奋战，全力清理路障，抢救受损道路，优先保障群众通行。
0: 嗯，是的。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党员干部们啊，他们呢都是开展拉网式的全覆盖的这种清淤保洁作业，全力的铲除了路面的硬化的淤泥，还有清理沿街的一些堆积的杂物，疏通堵塞的沟渠河道。
1: 图门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等这个多人在表示啊，哪里任务艰巨，党员干部就带头冲向哪里。我们要始终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全力协助实县镇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是顺风还是逆风，只
2: 要开心就是最快乐。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王德泰，王德泰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的一个佃农家庭，1926年来到延吉县谋生。918事变后，他投身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参与秋收春荒斗争，积极开展反帝反日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吉县反帝同盟会组织部部长。1942年任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政委。1933年9月当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军事部长。他不断壮大抗日队伍，曾以少胜多，击退敌人多次大规模讨伐。1934年3月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师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他创新游击战术，带队与敌军交战战果卓著。1936年11月7日在指挥蒙江县小汤河金属江源区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9岁。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书接上文，黄天霸和赵壁等人来到店房看望李大侠的夫人及其他的家人，见面之下，哎呀，大家亲热的不得了，这就应那句话了，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要说黄天霸不沾他爹的光，谁都不相信。他爹金彪黄三太啊，是上三门的掌门，黄三太的授业老恩师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圣子川，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那提起圣婴来，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圣婴的大师兄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脑袋夏侯伤员，那是武林的一霸。圣婴三只金镖压倒绿林，老头的一辈子慷慨仗义，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掌门大弟子黄三太，黄三太的儿子是黄天霸，说黄天霸能不沾这光吗？为什么这么多人先后来到苏州府衙投奔黄天霸，也跟他爹有直接的关系。拿李大侠来说，当年跟着黄三太形影不离，那交情比较深厚的。等以后十三省总镖局关了章了，李慧回到原籍山东济南府干什么呢？也不能坐吃山空，跟老伴儿完了婚了。他老伴儿是吴桥的人呢，直隶省吴桥郡的人，从小就练功，会练杂技，人家管这个班子，那三艺班是远近闻名，在全国大一溜胡同啊。人家班子有好几十人，所以他俩完婚了。完婚以后，李慧无所事事，就跟着老伴儿，领着这个杂技班子是走江湖闯天下，四海为家。要说这钱挣的少吗？不在少数，他这班底特别硬。尤其他有四个儿子，李世勇、李世猛、李世刚、李世强，四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儿。这四个媳妇儿全是练杂技的，有练马绳功夫的，有练灯坛子的，有练杆子的，有练各种杂活的，那功夫都相当出众。尤其手下还有十几个徒弟，一个赛着一个，所以他这个班子兵强马壮。老头没短了挣钱，那么这一次从山东济南千里迢迢来到苏州投奔黄天霸，老头说了有事儿拜托，老太太一见面也说了啊，我们求你有点事儿。书中代言什么事儿啊？闹了半天，老两口子替女儿择婿。你别看他们有四个儿子，没有姑娘，现在有两个养女，是一对双棒，在吴桥花钱买来的，给俩孩子起个名，一个叫李春芝，一个叫李春敏，姐俩一对双棒。因为看他们家太可怜了，父母不在了，花钱买来的，情同己出，等抚养成人之后，这俩孩子出落的是如花似玉啊。那就这么说吧，比亲生的还要亲，老夫妻爱如珍宝，头上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给月亮。这春芝和春敏天生的也是有是个材料哟，从五六岁就开始练功，跑马射箭蹬坛子练杆子，马上的绝活马下的功夫样样皆能，春芝春敏比赛着成长成人。今年这姐儿俩多大呀？18岁呀、啊，正是好年龄，出落的是如花似玉呀、啊，在济南府堪称李家班的两个大摩登，国色天香，长得太漂亮了，功夫还棒。咱就这么说吧，保媒的人真就踢破门槛子，

车拉船载呀、啊。但是老头老太太断然拒绝了，来了你就拒绝，孩子还小，说小嘛，十八了不小，按现在咱们这个国家你得20岁，哎，工作了成人了才行，在封建时代16岁抱孩子的有的是，18就不算小了。老两口子舍不得姑娘啊，说这姑娘将来找个什么婆家，这要嫁到外出去等于掏他们的心一样，但舍不得也不行，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男婚女嫁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最后老两口子没辙了，把俩女儿换在面前谈谈心里话，老头抹不开说，当妈的什么都说，就问他俩，你俩身大袖长，现在是大姑娘了，保媒的有的是，你们俩跟娘说一说，你们想找什么样的人家，娘心里还有个数，将来要看着合适的好给你们决定。俩姑娘异口同声，一，娘啊不着急，我们一辈子服侍爹娘，哪儿都不去，就在堂前尽孝，如果说让我们完婚，我们姐儿俩要同守一夫，我们姐儿俩感情太好了，不累离开，我们俩找一个丈夫，而且这个丈夫倒闸门要娶到咱们家来，孝顺父母，这是头一位的，二老要看不上，我们肯定多好也不要，这二老满意了，你们满意之下我们完婚，我们姐儿俩守着一个丈夫，哎，你看这有多好，咱一家人形影不离。要老太太一听，这可难喽，你俩同守一夫，这事儿合适吗？哎，当然你们要乐意，没有说的也打不了仗，我们倒没有说的，上哪儿找这个丈夫去？但俩姑娘提出来了，这个男人得出类拔萃的，俩肩膀扛个肉球，就说是个爷们儿，一般般的，我们绝不会同意。他得出人头地，人缘得好，人样子得好，出身得好，活干的还得漂亮。不管360行干哪一行吧，得出众，得出色，我们得心满意足。达不到这几个条件，休要提起。我们宁愿一辈子老在家里头，也不嫁人。后来老两口子一商量，哪儿找去？哎呀，翻门子，托朋友，你们都给搭个着。就那样，也物色了40-50号啊！不是老太太看不上，就老头看不上，就他俩看上了，俩姑娘看不上，否了一个又一个，否了一个又一个，到现在一直没有对象。后来这老头啊，经过一个朋友介绍的。这朋友也是练武术的，给老头提了个醒，说李大哥，这是唠起闲嗑来了啊，谈到姑娘的婚事了，你考虑没考虑门当户对？考虑了，是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再合适的我给你提一个人，没有那么合适的了。哦，说说看，谁？谁？金彪黄三太之子黄天霸呀，你们两家要成了亲，门当户对不？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黄三太谁不知道啊？哎，一口单刀压盖武林，人品出众，老好人啊。他儿子叫黄天霸，黄天霸14岁那年，他爹不在了。黄天霸跟他哥哥贺天宝、蒲天雕、武天球磕头结义了，号称小四霸天，占据鄂湖村呢、啊。今年这黄天霸大概有20挂零了，据我所知，官贵一个，尚未成亲，什么原因？眼光太高，跟您的姑娘似的。保媒的车拉船载全都被黄天霸拒绝了，黄天霸现在没媳妇儿。哎，你说你们要赶上这机会，要遇成了此事，

你俩女儿要嫁给黄天霸，还有比的吗？哎呀，李慧李大侠一听乐得直蹦。老头说，你这一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呢，我真就没往这上想。那么黄天霸现在在哪儿？苏州府啊，保石不全石大人呢、啊、八班大都头啊。你别看眼识是八班都头，早晚这孩子前途无量啊，那还背不住当大帅呢，还背不住做王爷呢，这前途无量都很难说呀。将来你的姑娘许配给他，你还得沾光呢，你看怎么样？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慧把这事儿跟老伴儿说了，老伴儿乐得眼泪都出来了。阿弥陀佛耶，但愿老天爷保佑能成就此事啊。那么黄天霸现在成没成亲？没有呢，人家说了还是光棍一个人。那赶早别赶晚呐，要赶晚呐，不定谁家姑娘挤上去，咱姑娘就没这福分了啊！太好不过了。老夫妻商量好了，把四个儿子四个儿媳妇找来开了个家庭会。四个儿子一听鼓掌称善，爹娘太好了，看来我俩妹子不愁了，那咱们就下一趟苏州。他们以跑马戏为名，路上也人吃马喂，也不少钱，住店打尖，走到大码头了就练几场，能挣多少钱是多少钱，起码赔不上钱，还没了个人缘，然后这才来到苏州。到了苏州跟店房掌柜的一打听，掌柜的一听黄都头啊，那无人不知啊，黄都头赵都头那是我们本地的名人呢。哎呀，黄都头有时候茶店到我们这儿来过，小伙子仁义，别看大权在握，见着人是彬彬有礼呀，非常客气，但是对贼那可够狠的。分对什么人？老头一听高兴，他在苏州吗？在，听说没外出，都在衙门呢，所以李慧才把家人安顿好了，一个人骑着毛驴去拜会黄天霸。结果一见面，黄天霸格外的亲热，老头就留上神了，一瞅这黄天霸出落的，哎，这半个小伙子风流倜傥，帅气英俊，无可挑剔，老头喜欢的那就甭提了，心说我老伴儿见着不定多高兴的。今儿个黄天霸来了看望沈娘，一见面老太太乐得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去了，用眼神跟老头交流，不住的点头，意思是说满意满意，嘚儿满意，太满意了。黄天霸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头老太太盛情款待，坐坐坐，今儿在这儿吃饭，让这店房的掌柜的给准备，就在人家包这个房里头置了三桌酒席，一桌十个人，另外在酒席宴前把这俩女儿给换出来了，原来身大袖长诸多不便，可到吃饭的时候不见面不行了，姑娘一前一后款款而入。老头手捻须髯看了看，天霸，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俩妹子春枝春敏，这是姐姐，这是妹子，丫头，这就是经常跟你们叨念的你哥哥黄天霸，过去见过吧。俩姑娘羞羞答答，面红耳赤，款款下拜，要黄大哥一向可好，小妹春枝春敏给哥哥万福了。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身，一躬扫地，妹妹请起，小兄还礼了。赵碧拔着脖子一瞅，呀，会有啊，没想到李慧李大侠还有这么俊俏的俩女儿啊，还跟水仙花一样。

0: 赵薇心里就一动啊，我闯荡江湖年头还短，真就没发现这么俊俏的姑娘。赵薇也高兴。黄天霸行完礼之后了，把赵薇给叫过来了。赵大哥，俩姑娘施礼，赵薇乐得俩手也拍不到一块儿来，免礼免礼，有妹子。什么叫国色天香啊，什么叫绝代佳人，今儿哥哥开了眼了。哎呀大叔哎，你好福分呐、啊、大婶儿哎，你急了得了，这俩姑娘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哈哈哈哈，赵薇啊，你太过誉了，来坐坐坐坐，丫头还不给你赵大哥黄大哥敬酒吗？这座位啊就挨着黄天霸和赵薇，让春枝春敏给敬酒。其实春枝春敏通过他爹和他娘的眼神明白了个八九了，脖子更红，脸更红了，羞羞答答在这敬酒，弄得黄天霸也好不自在。席前谈谈衙门的事儿，也没深说。黄天霸能向人家汇报吗？说抓大莲花呢，也没那么说，就说衙门是公务甚忙，一天也没有规律，说一个忙上几天睡不了觉，说一个闲在什么事儿也没有。好在施的人非常好，跟着施大人干事心里非常舒畅。好啊好啊好。吃着吃着，老头拍了拍赵薇的肩膀，赵薇不明白怎么回事，老头一打手势，那意思你请跟我出来一趟。赵薇多聪明，酒杯放下了，告退告退，哎，一会儿就回来，我方便方便。赵薇跟老头一前一后离开这个院，到了贵房对面找了张桌，俩人坐下了，这非常肃静。赵薇就问老前辈，把我叫出来有事儿？
1: 是啊，
0: 老先知啊，别看咱爷俩没处过，我早就听说了，你这个人聪明伶俐，是有名的智囊啊。自从你到了苏州府协助大人之后，大人是添了个左膀右臂，黄天霸也多了个智囊，要没有你给出主意，黄天霸恐怕也寸步难行啊。老人家您过誉了，您只给我戴高帽，难道有什么求我不成吗？
1: 聪明聪明啊，
0: 老夫的确有件为难的事儿，拜托老先知。我那俩女儿春枝春敏你都见着了？
2: 见着了，没比的。
0: 就为了你俩妹子的婚事，我跟你婶儿都愁坏了。你说人不就这样吗？吃不愁喝不愁，咱家里什么都有，就为他们的终身大事我们煞费苦心的。从16岁开始一直到今天23年了，始终没选着合适的。赵薇点了点头，是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像我妹子出落的如花似玉，像你们这个门风肯定得选个好不错的。那么求我是不是让我帮着物色一个人选？
1: 是，
0: 不是物色，我们已经相中了一个人，就烦劳老贤侄欲成此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莫非老前辈看中了我兄弟黄天霸？
1: 对喽，
0: 老贤侄啊，咱是一拍即合，看来这个事儿啊肯定能成。怎么样，老贤侄能不能帮帮忙？
1: 我抹不开说，你婶儿也抹不开，
0: 这事儿就烦劳你了。能不能跟黄天霸打个招呼？我有意的让他们见见面，我从眼神里看得出天霸不会有疑义。如果这事要能成了，赵薇啊，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
2: 哎呀老人家呀，我不是给您泼冷水。
0: 老头一听心就一翻个，此话怎讲？
2: 晚了晚了，
1: 莫非

0: 天霸已经定亲了。何止定亲呢？今年冬天就要完婚了。那女方是谁？女方我一提您就知道了，金钩大王李广通啊，听说过没？是李爷的千金闺秀啊，叫李秀珍呐、啊。这事儿说起来还有一段渊源呢、啊。哎，赵薇就把怎么样比武招亲的事儿如实都讲了，人家双方都交了纪念品了。黄天霸给了李秀珍一只金镖，李秀珍给了黄天霸一支袖箭作为信物啊。由施大人当大冰雹大红人儿，我们大家是见证人。冬天就完婚了，现在着手就准备呢。我说您这不是晚了吗？哎呀，哎呀，这老头顿时这脑筋蹦起来多高！哎呀呀呀呀呀，倒霉！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赵薇说：“这样吧，老人家，衙门里头出类拔萃的人不仅是黄天霸呀，咱这儿多的是。不信，我现在给您摆一摆。头一个，小一朵梅钱亮，钱德成的儿子。哎呦，那小伙长得也帅，武功也棒，一点不次于黄天霸。现在小伙子光棍一条，你要愿意的话，分去一个姑娘。”我再给保一个张景龙啊，千里独行张景龙，大侠张瑞的儿子，长得漂亮，超过黄天霸，掌中十三节链子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小伙也潇洒，性情也活泼，都在衙门呢。还有呢，我先介绍这俩，您看看怎么样。你也别泄气，别指着一棵树吊死。黄天霸有了就去他避，你何必呢？
1: 嗯，
0: 赵薇啊，话虽如此，我们一门心思扑奔黄天霸来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就凉了，对其他人都不太感兴趣。这样吧，我商量商量再定吧。老头是垂头丧气，跟赵薇两个人一前一后回到酒席宴前，老头的兴致全没了，蔫头耷拉脑。老伴儿在旁边坐着，一看就明白了。因为老头把赵薇领出去，老太太就知道为什么。一看去一会儿回来怎么这样，老太太心说这可如何是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李慧、李大侠两口子诚心实意，把俩闺女春枝、春敏许配给黄天霸。结果听赵碧这一介绍，真好像是冷水泼头啊！老头当时就失了望了，情绪低落，回到正房屋里酒席宴前，老头是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黄天霸不知道为什么呢，也不便打听。李慧他老伴儿看出来了，冲老头一使眼色，两人告便出来，到没人的地方。老太太就问：“当家的，你怎么了？跟霜打的茄子似的，遇上什么不顺利的事儿了吗？”
4: 哎，别提

0: 了，我求赵璧从中牵线搭桥，结果赵璧告诉我了，人家黄天霸定了亲了。你说怎么这么巧，咱也来了，人家也定了亲了，是李广通的女儿，叫李秀珍呢，双方留下订婚的表记，而且年底就要完婚，还是施大人的主婚人，咱来了白来了。故此我情绪低落。哦，老太太想了想，我老头子任何事情都可以变通，当然了黄天霸的婚事是不能变了，但是好汉娶九妻呀，这话你忘了吗？他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多娶个媳妇儿也算不了什么。我看咱这样吧，宁愿让俩姑娘委屈一点，往后排排座次，给黄天霸做妾如何？要这样黄天霸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吧，咱也没白来，再说以黄天霸的为人也不会亏待咱的女儿，这么的你看怎么样？
1: 哎哎，这我倒没想，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赵璧说了，何必指着一棵树吊死呢？说这差官队里头有的是光棍小伙，他说是张瑞的儿子张景龙，小伙长得自比黄天霸强，不比他次，还有一个小一朵没钱亮，小伙长得也挺帅气，如今也是光棍一条。要不然的话咱就变一变，别介了，我不愿意，我来就是相中了黄天霸，我就想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我就认定黄天霸是我的门婿，除此之外别的不要考虑。那得跟姑娘商量商量，不要跟姑娘商量，咱老两口子就做主了，女儿还不是听咱的吗？你最好把赵璧找出来，再跟他商量商量。
0: 也行，
1: 老伴儿，你做的主，姑娘将来落了寒怨，你可负责。
0: 哎，我包下了，我去说女儿，包他们满意。
1: 那行了，这事交给我，我厚着脸皮再跟赵璧说一说。老夫妻回到屋里头又谈论别的事儿，谈着谈着老头冲着赵璧一打手势，赵璧心说这饭吃的跟走马灯似的，坐下起来起来坐下，再出去吧，找了个借口跟老头理会出去了，还到先前那个地儿，老头看看左右没人，毫不隐瞒，把方才跟老伴商量的结果告诉了赵璧，你看看怎么样？哎呀，赵璧翻了翻眼睛，心里说话，这人呢，都是沾事则迷，旁观则清。你这老头多固执，宁愿叫女儿做小，也得嫁给黄天霸，真到了痴迷的程度，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我老兄弟这个吸引力可太大了，拿我来说吧，依然打着光棍呢，没人给我提。哎呀，赵璧说这么办啊，这事儿你们夫妻愿意了，黄天霸愿意不愿意这我可不敢说，我老兄弟挺古怪呀、啊。你看那个人彬彬有礼，要拧上来九条牛拉不回来呀、啊。这事儿是否我跟他商量商量，您耐着性子再等一等，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呀、啊、哎，这玩意儿不打招呼这事麻烦，拜托拜托。赵璧啊，你要给玉成此事我说了，决定我们要重重打爆。我说老爷子您说这话啥意思，咱自家爷们还用得着吗？我是应尽之责。好嘞，说完了归座，又待了一会儿，赵璧一拽黄天霸的衣服，其实黄天霸看出这里有事儿来了，这干嘛呀，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回来，但是始终不知道他们商量什么事儿。 稍微这一叫到黄天霸

0: 欠身离座。各位啊，我先告个假，一会儿就回来，大家一抱拳请便。赵壁在前，黄天霸在后，拐弯抹角到了没人的地方，赵壁看了看没人，冲着黄天霸一呲牙，嘿嘿嘿嘿嘿，兄弟你有点矫情吗？
1: 大哥怎么回事？你们出来进去商量什么？神神秘秘的还背着我。
0: 能背着你吗？要不能把你请出来吗？哥哥先给你道喜了。
1: 喜从何来？
0: 小点声。你知道李慧李老前辈老夫妻为什么千里迢迢到了苏州吗？来给女儿找女婿来了。这女婿非是旁人，就选中了兄弟你。方才你见着了，嘿，这俩姑娘，一个春枝，一个春敏，那简直都美极了，都没法形容啊！兄弟，这一对姐妹都想许配你为妻，哥哥不得给你道喜吗？
1: 黄天霸一听就一皱眉，大哥，开什么玩笑啊？这是老前辈亲口对你说的，
0: 那当然了，这种大事我能胡说八道吗？我再诙谐，再爱闹着玩，这种事儿没有胡闹的。
1: 大哥，你没跟他解释吗？我已经定了亲了。李广通之女李秀珍
0: 说了，第一番出来我就原原本本的都说了。
1: 那他怎么说？
0: 他们老夫妻商量商量，决定让一步，也把俩女儿还许配给你，李秀珍为正室，换句话说是你的原配夫人，春枝春敏是你的侧室，换句话说呢就是你的妾。大丈夫嘛，一妻二妾也算不了什么，以兄弟你的门房，以你的名望，以你的前途，我看也不算过分。这老夫妻拜托我跟你谈谈这事儿。
1: 我说兄弟别说了，黄天霸是正人君子，听赵壁说的这有点不愿意了。我赵大哥，你就应该代替我断然拒绝。什么一妻二妾，我黄某不是那种人，我跟秀珍我们要白头偕老，我不能整那邪的歪的，旁人是旁人，我是我，这种事儿断断不可行。
0: 不行不行不行，那行了，你别跟我急眼呐，我是好心呐，我替你高兴，你独占三美，哥哥能不替你高兴吗？
1: 大哥，往后再遇上这个事儿，你就代表我给我拒绝，绝对不可行。
0: 这何苦啊，叫人家看着我黄天霸何许人也。哎，也对，兄弟，行了行了，
1: 我就如实地转告，对，告诉老人家实实在在对不起，他们晚到了一步，我黄天霸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干脆别耽误姑娘的婚事，快选旁人，我拜托了。大哥，方才我有点发急，对不起你啊。
0: 没说的，我还不了解你吗？行行行行，哎，好好好。
1: 赵壁撞了南墙，一想黄天霸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人呢各有爱好，他这种人非常本分，肯定不愿意。就这么的，赵壁回的屋，找了个借口一点手把老头又叫出来了。您听多热闹，老头还真就没看出来是愿意是不愿意，因为赵壁喜怒不形于色。到了没人的地方，他问赵壁怎么样。
0: 有门有门啊。
1: 哦，有门怎么解释？是有希望
0: 啊啊。他呀有这么一件事儿啊，跟你们这个婚姻呢有直接的关系，是他是这个啊，他这个
1: 我说赵壁你倒直说呀，怎么了？有难言之隐？
0: 不不不不不，我是说呀，解释清楚了以免您误会。
1: 一开始我跟我老兄弟商量，我老兄弟断然拒绝呀，人家光明磊落，那人家不能干这种事儿，他最反对什么一

0: 妻二妾了。他跟李秀珍就想要白头偕老，不想长那些零碎。后来经过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我这一说，他又有点活心了。但他跟我提出一个要求，说眼下这个事儿啊，先搁到这儿，先不做决定，有一件大事办完了再做决定。现在我就要说的就是这个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说说看。哎，别提了，衙门里头啊现在闹翻了天了，我们大人也在发愁，我们差官队也在发愁，要百日之内捉拿一个逃犯叫大莲花。这大莲花你听说没？是个出家的老道啊，此人姓彭啊，名叫彭坤，作恶多端，手上有百十来条人命案。前些时他组织人劫发场，把苏州好学闹个翻个，我们死死生生好不容易给平息下去了，双方损失都很惨重。这大莲花跑了，据我们所知大莲花跑哪儿去了？跑到蜈蚣岭狼牙寨，投奔一个大寨主叫陆小陆文灵啊。不光大莲花落到狼牙寨了，他那些铁哥们死党二三十号也都跑那儿避风去了。现在我们一个心眼的想把大莲花缉拿归案，给本地除害，要不把他铲除了危害可不浅呐。现在人们都想的是这件事儿，都关注的是这件事儿，偏赶这个节骨眼上您来了。您这一提婚姻的事儿，你想想哪是主要的，哪是次要的？哎，放在我老兄弟跟我谈这事儿，先办大事儿，先平了狼牙寨，抓住大莲花，然后好商议。哎，您看看这事儿是不是撂一撂？哦，我哪知道？我们从外地来，不了解这情况。照被你这一说，我们感觉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确是不小啊。哎，赵薇啊，我们既来之则安之，我手下好几十人呢，男的女的都有。你说吧，这次捉拿大莲花破狼牙寨，我们能尽什么力？你尽管吩咐，如果有用老夫夫妻之处，有用我们手下人之处，你只管分派，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们替官府也出把的力，但是换回来的是什么呢？还是要求你接茬尽力，能预成此事，你看行不行？我听我老兄弟那意思啊，没封死门，好像是把大莲花抓住，借着这个喜气儿把板儿一拍，妥了，就答应这门婚事了。哎，他嘴可没这么说啊，我揣测。如果那样的话，那不是一举两得吗？老人家您看呢？
1: 对呀，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我再跟我老伴商量商量。
0: 他把他老伴又找来了，这回啊凭着照壁呢，三头对面。老太太听老头介绍完了，又问了问照壁，照壁说的跟真的一样，其实无中生有，黄天霸根本没这意思。黄天霸这干净利索，断然拒绝。为什么赵壁这么说呢？他有他为难之处。赵壁看出来了，现在这老头李慧到了痴迷的程度，尤其这老两口子一心一意想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这玩意儿咔不拉碴就给拒绝了，老头下不来台阶儿，给撅出去，怎么回山东济南呢？这是头一个耐口。另外赵壁也看出来了，现在破狼牙寨必须得人多势众啊，点点名差官队，刨出留守人员，人手不够用，得利用李慧这帮人。他知道李大侠的名望和本事，心说再借助这帮人的力量

还拒绝人家的婚姻，人家可能卖力吗？不可能，给他们留点希望。我说个活动话，将来即使黄天霸不乐意，我也有推脱的地方。我说这是猜测，因为黄天霸没那么说，反正我里外去那得罪人的呗，嗯，这也算不了什么。可一旦破了狼牙寨，抓住大莲花，大人一高兴，我把这事儿跟大人再提一提，只要施大人一拍板儿，替黄天霸做主了，我老兄弟就没咒念了，也许有所改变。哎，娶了这俩姑娘，那我不是立下大功了吗？老头能亏了我吗？这老两口子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少说对我的报答也得个300两500两的吧，我是不是发笔小财呀？你看这赵碧，他有他个人的私心，其实他真有难处。他这么一说，果然老头挺高兴，抱着一线的希望。行了，赵碧啊，这个事拜托你了，关于捉拿大莲花破狼牙寨的事你也全处理，怎么派都行，我们一定尽心竭力。好好好，我说二位老前辈，这事最好先保密，不要张扬，法不传六耳，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就好像我们利用你们夫妻似的。没那意思，赵斌你放心，不说肯定不说，但是我们绝不能想到是利用我们。是啊，要既然那样的话，咱爷们儿还是爷们儿啊，这事儿先就搁到这儿。说着他们回来照样吃喝，这顿饭吃的时间可不短哦，净商量事儿了。一直日头往西转了，黄天霸坐不住了，起身告辞，说衙门里头还有公务，恐怕大人呢、担心，老头也不挽留，全家人高高兴兴把黄天霸、赵碧十几个人送出殿外。他们走了，老头把门上上，先把俩姑娘叫到屋里头，把这事儿就掀开盖了，告诉春枝和春敏，你们的婚姻有了着落了，方才见着你们黄大哥了吧，这个人怎么样，你俩乐意不愿意？有俩姑娘臊得粉面通红啊，结果他娘一问，俩姑娘奔都没打，全都愿意。书中代言到了后文书，赵碧这根蜡可坐上了，他怎么抖了？黄天霸为这事跟赵碧都闹翻脸了，你诙谐有这么干事的吗？我是那么说的吗？哎，你干的什么事儿？这是后来的事儿，咱暂且先不提。单说赵碧，也是一个心眼的捉拿大莲花，把这事儿办完了，其他的事儿再说。因此，当天晚上，他跟黄天霸向施大人做了详细的汇报，把韩老四、姚铁头怎么个经过讲述一遍，唯独没提这门婚事。那端不到桌子面上去，大人也不知道。大人听完赵碧的介绍非常高兴啊，哎呦，机会来了。赵碧啊，你们安排得很好，要充分利用韩老四打入狼牙寨捉拿大莲花。是的，卑职就是这么想的，虽然冒着点风险，但是有那么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对，天霸你以为呢？大哥，我认为我赵大哥说的一点不假，我双手赞成。既然如此，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二位了，把各位老少英雄请来，当面跟他们讲清，让大家做到心里头有数。至于怎么安排，我是外行，那就看你们怎么操作了。是是，他们到了差官棚，连夜晚间召开紧急会议，老少的英雄都参加了。当赵碧代表黄天霸叭叭叭把这个事儿一说，大伙是兴奋不已，一个个擦拳摩掌啊。有的人憋了一肚子气，就抓不住个大莲花，显着我们太饭桶了，这次再要放走他，这碗饭我们不吃了，回家呀种地去，没脸见人了。
大量。

0: 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哎，大家是暗下决心。黄天霸做了总动员，每个人都做到心里都有数。等到第二天，黄天霸把韩四、姚铁头找来，特别问这韩四：“老四啊，咱们有言在先呐，你想不想做个好人？想，做梦都想。愿意留到苏州府衙谋个差事吗？太愿意了，我就怕攀不上这高枝儿。那你这次要立了功，这事儿手到擒来。现在我问你点事儿，你们除了前山可以进狼牙寨，有没有什么超道？有没有什么秘路可以进寨子里边？”“
1: 哎呀，这
0: 前边有巡捕寨，守备森严，要不是假装送这些女人进呐，恐怕一般人进不去。就是进去，也不定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蜈蚣岭的后山有个地儿叫鬼门关，又叫百丈崖。我在巡捕寨啊溜达的时候去过一次。呀，那百丈深渊呐，悬崖峭壁，慢说是人，就是鹰也难以飞上。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

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啊，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啊，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

陀，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这是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

0: 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 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千八百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你看他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呀、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跟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

像血脂的、拐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

0: 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1: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一块钱。嗯，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1: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1: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1: 啊，
0: 嗯，
1: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0: 嗯，
1: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1: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1: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1: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它不忽高忽低了，拆前就是5点多，拆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1: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1: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1: 是啊，哎，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1: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
1: 嗯。
0: 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1: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1: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1: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1: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1: 嗯，
0: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1: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1: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嗯，
1: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1: 嗯，
0: 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

0: 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
1: 嗯，
0: 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
1: 嗯，
0: 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
1: 哦，
0: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
0: 嗯，
3: 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
0: 嗯嗯，
3: 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1副药的，
0: 嗯，
3: 哎，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0: 嗯，
3: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1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0: 嗯，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0: 嗯，
3: 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0: 嗯，
3: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
0: 嗯，
3: 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0: 嗯，
3: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不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坏，就尿裤子了，就，
0: 嗯嗯，
3: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0: 嗯，
3: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0: 嗯，
3: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根治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0: 嗯，
3: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0: 嗯嗯，
3: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0: 嗯，
3: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0: 嗯嗯，
3: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嗯，
3: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哎，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3: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还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哎，就说这

0: 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嗯，这一票才一块钱是吧，但是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1: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就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啊！
0: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个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那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的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0: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嗯，
1: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0: 哎，星星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0: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1: 嗯。
0: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0: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有时候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0: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年没这么疼。
1: 嗯。
0: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0: 啊，说这个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0: 嗯，
1: 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嗯，对，
1: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0: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0: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0: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
1: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0: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0: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0: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0: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0: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0: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0: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1: 嗯，
0: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
0: 嗯、
1: 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0: 嗯、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0: 嗯、对对
1: 对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0: 嗯、
1: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0: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1: 放心吧
0: 啊，
1: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就谢谢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1: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1: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1: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1: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1: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1: 啊。脑梗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1: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1: 嗯、
3: 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
1: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1: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1: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1: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1: 嗯，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1: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1: 嗯，
3: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

0: 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
0: 是
1: 啊、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是、
1: 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就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
0: 哦。
1: 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完全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1: 啊，
0: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不、
1: 嗯、
0: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1: 嗯、
0: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上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算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

0: 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和林秋离因为玩三国游戏而玩出来的创作灵感《曹操》。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林俊杰呢，应该说他的家世不错，他呢自身也是有音乐的天分，加上特别的努力，所以呢他一直发展的顺风顺水的。可是呢有一些歌手并不是这样，比方说李慧珍。其实李慧珍真的实力还蛮强的，听他的歌声，之前我有个朋友还以为他这个是香港或者是台湾的歌手啊。实际上呢，李慧珍是1993年的时候，当年只有16岁的他通过英皇杯青年歌手大赛被签到唱片公司的。但是呢发展了几年之后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被查出有脑垂体肿瘤，不得不承受头痛啊视力下降的折磨，差一点就失明了。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放弃了演出的工作。在他人生的低潮期，他经历了病痛的折磨，还有失去了挚爱的亲人等等等等。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投身这个经纪人的行业啊，成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的经纪人，帮他们去打理演艺事业，一度远离了他自己最爱的舞台。但是呢终于在2006年的时候他重回了歌坛，出了一张唱片叫做寻找李慧珍。这张唱片意味着他的复出，当时呢是华谊兄弟音乐公司真正签约的第一位女歌手，所以呢公司为她也是倾尽全力啊，从选曲到后期制作都是非常慎重的。当唱到这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寻找李慧珍》的时候，李慧珍是情绪翻涌，泣不成声。对，我们回头去看看看过往岁月当中的自己，真的会有蛮多感慨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近期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在中国之星上面出现了，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大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天冷的时候，记得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畅多了。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嗯，
0: 是啊，他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赛代延寿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三副药了，还有十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儿，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

0: 在旁
1: 上，就没做这个手术，
2: 嗯，
1: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
2: 嗯，
1: 就是做这个了，
2: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2: 嗯，
1: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2: 嗯嗯，
1: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2: 嗯，
1: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2: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1: 对，
2: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1: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2: 嗯，
1: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根治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2: 嗯，
1: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倍延时方以后，哎，说是、啊、好了，哎，这回又消火了，
2: 嗯嗯，
1: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2: 嗯，
1: 上个厕所呀、啊，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2: 嗯
1: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2: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1: 对，
2: 嗯，
1: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2: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1: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2: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
1: 嗯、
2: 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1: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2: 啊，
1: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还立大功了，这是
2: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对，嗯，这一票才1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一副药，
2: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2: 嗯、
1: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2: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2: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
1: 哦、
2: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1: 哦、
2: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它腾一腾敷一敷，哎，它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
2: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它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 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1: 哦，
2: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那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2: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2: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2: 谈不上麻烦。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2: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呼噜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2: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儿坐着呢。
2: 嗯，
3: 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2: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2: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2: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2: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2: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2: 嗯，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2: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2: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2: 嗯嗯，
3: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现在那几家没这么疼，
2: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2: 嗯，
3: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2: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2: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2: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2: 是吧？
3: 嗯，
2: 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 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

0: 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1: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1: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1: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0: 嗯
1: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1: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1: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1: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1: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0: 哦，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1: 啊、
0: 哦。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1: 治疗啊，就是那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1: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1: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1: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1: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啊，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1: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1: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1: 嗯、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1: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1: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啊，肾思二变，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1: 嗯对对对
0: 嗯。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 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

0: 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0: 放心吧，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0: 先把老伴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是。脑梗。
0: 啊，脑梗哈。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啊，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啊，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3: 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
0: 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是。
0: 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就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哦。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
3: 嗯、
0: 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0: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
0: 嗯、
3: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0: 啊、
3: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 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嗯、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

0: 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1: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百分百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1: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1: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0: 嗯，
1: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0: 嗯，
1: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0: 嗯，
1: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
0: 嗯、
1: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1: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0: 嗯嗯，
1: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1: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1: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1: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1: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0: 嗯，
1: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的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1: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1: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对着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

0: 和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联系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0: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4月9号，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一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5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29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是迫在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千言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

0: 7月16日，泸沽桥事变第十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仙岩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77事变一个月之后开的，这与会者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所以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2: 洛川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突击革命战争向

0: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关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1: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3: 陕西三院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啊，那是雨水加上泪水呀、一块流的。
4: 改编当时感情上都不通啊，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个像青皮大西瓜嘛，家里都是红的。为了抗战，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1: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

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

瑞灵，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

0: 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那么听到春天这个词儿呢，总会有心情顿时会好起来的冲动，因为想与寒冷做告别。那么也说到了华语乐坛了，王杰的音乐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段时间中呢，华语流行歌曲开始萌芽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谣进入了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在许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呢，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呢，也许都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也因此呢，当那些音乐响起的时候，不管经历了多少时空的转变，我们还是可以一瞬间的回到过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最单纯的一种感动。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们来听王杰，首先来听《伤心1999》。

伤心1999是一首由陈近南作词，林东松作曲，殷景洪二编曲，王杰演唱的一首歌，是1999年8月王杰呢复出了台湾乐坛，推出的大碟从今开始的一首歌曲。歌曲在录制结束后呢，王杰首次在公开演唱会时呢曾叫做爱情杀手，导专辑从今开始发布更名为伤心1999。此专辑呢，王杰无论从心情上、造型上，还是做了很大的一些调整，重新换回了大家的一种记忆，引起了从前歌迷朋友们的一些共鸣，也让新一时代的一些年轻群族能一睹巨星风采，感染专属成熟男人的魅力，非常的好听。那么在那一段时间呢，其实也卷起了一个爵士旋风，与伤心1999成为当年国语乐坛的一个大热歌曲，而且这张专辑的销量呢，在当年可以达到60万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说到王杰啊，可能大家对他最熟悉的一首歌莫过于那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大庆的十二月，由龙虎师出身的王杰经纪制作人李寿全先生赏识之下呢，加盟了台湾飞碟唱片公司，以唱片制作人的身份推出了这张专辑。那么张靓颖出演的 MV 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同年呢在孤儿院度过的王杰呢，成年后他饱尝了生活的一些艰辛，他的歌声呢能够让人体会到人生的辛酸和艰难，并充满了奋斗的勇气。歌曲呢勾勒出王杰本身沧桑孤独的一种形象，非常适合王杰沧桑高亢的一些嗓音。那么这首歌呢在推出后即广受好评，一经发行呢便火遍了大江南北，也让王杰呢成为了乐坛的一个黑马，一炮而红，使王杰呢立刻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之一，打开了他自己的知名度，并奠定了王杰在华语乐坛的地位。非常好听，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其实很多人都说王杰的一些粤语歌曲可能会表记犹新，所以呢接下来这支歌叫做《谁明浪子心》。

心是同名专辑《神秘浪子心》那王杰的第二张粤语专辑，专辑王杰监制，制作人为王杰，陈大力，由飞碟唱片授权的华纳唱片于1989年8月在香港发行。当时的王杰的事业呢，重心是在台湾，但是专辑《神秘浪子心》的岗位非常浓厚，在选曲上呢，不再是全部是国语版的翻版了。除了同名主打歌《神秘浪子心》，那么王杰呢，用触及灵魂的歌声唱出了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充满了沧桑的年代感和表白，对青春这道妩媚的哀伤的憧憬，被封为经典。那继续来听下面一首关于他自己爱情故事的一首歌吧，叫做

这是一首最能够表达男孩子的那种忧郁、失落、痛苦的心情的歌曲。从王杰演唱这首歌以来呢，便有许多人被感动，包括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年的人们。安妮这首歌是王杰初恋的写照，那种初恋的经历让人听后呢不觉为之而流泪。事到如今呢，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在爱河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长夜漫漫，默默地在哭泣，心中痛苦无限，想念你安妮，我不能离开你。如泣如诉的歌声呢，深深地打动每一位听众，那质朴的心声让你听到了你不能不流泪。王杰在爱情上是痛苦的，也是失败的。不久呢，他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不到一个月呢就匆匆的结婚。在有了一个小女儿之后呢，这位女孩却和他离婚了。这痛苦的经历呢，让我们听到了王杰的歌，心里自然而然便有一种悲呛的感觉，非常好听。所以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人写情歌能够唱出自己的一些味道，可能也是根据歌手自己本身的一种经历有关吧。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生活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拜拜。没有花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0268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你欢迎您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来关注，有朋友说招聘保姆，要求呢是45岁以下的女性，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
1: 窗外的色彩，窗台花瓣被风吹到窗板。
0: 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电话13689700400。另外呢是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会开车的男性，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是面议的，电话189-4333-9909。还有朋友是要出队哈。

方是要出队汉堡店的，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领主街，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方是要出售丽水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3层，150平方米。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

0: 方呢是要招聘女性的保姆，45周岁以下，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的。
1: 在身边去心在西天，
0: 为人呢要稳重踏实，还有守信，心地善，有责任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工休呢可以商量啊，然后包吃包住，月薪12000是主要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电话呢是13689700400，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会开车的男性。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呢是面议，电话18943339909，是18943339909。

0: 停车站是捷克行驶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

0: 尽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23月24日，戴阁楼3层150平方米，全屋呢是定制高档装修的，联系电话15568045500。当有一天我们也，宝店是在十一中附近的，160多平方米，领主街位置好。那如果说呢，现在有朋友想要出队的话，可以与他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停车场要招聘管理人员，那要求是会开车的男性，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45岁以下的女性，1米65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守信，善良。主要的工作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

0: 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出生于敦化县城西半截河屯，今敦化市汉章乡汉章村。1932年9月投笔从戎，参加王德林领导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任前方司令部秘书。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6月任宁安工农义勇队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后，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第2师参谋长，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理师长，中共道南特委常委，中共南满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2军第5师师长、第3方面军指挥。他先后指挥了突袭镜泊湖水电站、大沙河战斗、韩葱岭伏击战、智取鹅木城、火烧芦苇塘等一系列著名战斗，屡挫敌军，歼敌众多，极大震慑日寇，有力配合关内抗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县小弯弯沟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拨打5081059，或者是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节目当中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

0: 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朋友呢要出售清水湾的临牌别墅1-2的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啊，电话13904480088。招聘保姆，女性45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的，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然后呢，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责任心，细心。
1: 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
0: 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的，工作稳定，电话13689700400。停车场呢是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的，早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0: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为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子桥子。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 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

0: 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月二层的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13904480088。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会开车的男士，早七点到下午的四点，月工休时两天，工资面议18943339909。
1: 一万同胞手挽着手臂。
0: 有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45岁的女性，然后45岁以下的女性啊，身高呢是要在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吃苦耐劳，干净利索，那为人踏实守信，善良有爱心，细心。主要就是护理高位截瘫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王德泰，王德泰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的一个佃农家庭，1926年来到延吉县谋生。9·18事变后，他投身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参与秋收春荒斗争，积极开展反帝反日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

延吉县反帝同盟会组织部部长，1942年任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政委，1933年9月当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军事部长。他不断壮大抗日队伍，曾以少胜多，击退敌人多次大规模讨伐。1934年3月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师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他创新游击战术，带队与敌军交战战果卓著。1936年11月7日，在指挥蒙江县小汤河金属江源区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9岁。

好，在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每周一到周日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准时相约的。那15点52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

0: 0251-0650。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

0: 相约旅音，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开心就。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

0: 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0: 直播间
2: 新的
0: 茶
2: 新的
0: 哇
2: 新的
0: 脸
2: 新的
0: 咋的啦？让人煮啦？
2: 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0: 没个正形。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

0: 找对象，
1: 下班路上
0: 陪你堵车，
1: 又来
0: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0度到29度，图门20度到29度，敦化19度到28度，安图19度到29度，合龙19度到30度，龙井19度到29度，汪清19度到29度，珲春20度到29度，延吉20度到2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身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抖音前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延边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5: 我还是在等待。
3: 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
5: 总是假装不经意。
3: 今天呢是老张一个人在这上节目啊，我搭档徐磊呢有这个记者外采任务没有赶回来。
5: 从远远的走过来。
3: 前几天的这场雨啊，确实给我们的这个延边州部分县市的这个人民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一定的影响啊。那么现在呢雨情基本已经稳定啊，包括形成地质灾害的这些气象专业气象部门的提醒呢也在逐步的减少甚至是消失啊。那么剩下的呢就是生产生活的这个恢复工作啊。延边州多地呢同步推进清淤抢修工作，多方力量携手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近日来啊，延边州的汪清、安土、图门等迅速启动这个灾害恢复工作，统筹机关干部这个志愿者啊、职能部门等多方力量开展道路的清淤、环境消杀、企业复产等各项工作，全力加快恢复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秩序。在汪清县委呢积极组建这个党员先锋队、青年干部先锋队、新业态志愿队伍、公安干警等多支服务力量，广泛动员5000余名党员干部、基层群众下沉救灾一线，全域开展了清淤除障、垃圾清理、家园复原等工作。汪清县党员志愿者刘鑫说，作为党员先锋队的一员，来到了天桥岭镇进行志愿服务工作。作为一名志愿者，我将用年轻人的干劲儿、党员的担当，全力打赢灾后恢复攻坚战。为防灾后呢次生疫病的发展，汪清县疾控中心对全县受灾重点区域群众安置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全面消杀作业，从源头阻断疫病的传播链条。汪清县疾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主席李玲说，我们这个疫控工作人员呢这个严格按照灾后的消杀规范配比84消毒液，对安置点的厕所积水区域垃圾点全面开展全覆盖的消杀作业，现场向群众讲解消毒液的配比、混用谨记、通风等安全消毒注意事项，持续消除这个病菌滋生的环境，降低呢传染病的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的身体健康。
5: 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飞。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汪清县灾情牵动了社会各界。延边州委统战部、延边州工商联、吉林维特生物、延边。

作协等多家爱心单位、企业及文艺团体主动伸出援手，紧急的筹措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火速驰援受灾一线，精准帮扶受灾群众，有效缓解灾区物资短缺的压力，为灾后重建注入温暖力量。吉林维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邹孝军说，送来这批生活物资，希望啊能够暂时缓解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难题。灾情面前，不分企业和个人，我们尽一点绵薄之力，也祝愿受灾群众早日渡过难关。在安图县交通运输局组织人员呢开展抢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在亮兵镇东林村，20余人在岗连续作业，全力清理路障，抢修受损道路，优先保障群众通行。安图吉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陈允鹏说，7月17号上午我们就来到这里，发现桥头大板下面呢已经被水涮空，我们将悬空的混凝土敲碎，用混沙把它垫起来，更便于老百姓通车。安图县亮兵镇东林村的村民王淑兰说，这桥一通啊，心情也好多了，今天说修桥心里就亮堂了。下一步呢，安图县交通运输局将有序推进道路清淤、路基修复、涵洞疏通、桥梁加固等工程，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公路通行条件，切实筑牢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面对强降雨带来的严峻考验，图门市组织部紧急组建13支党员先锋队，集结4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受灾最前线，集中了开展清淤保洁、杂物清运、防疫消杀、物资保障等攻坚工作，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民生福祉，全力提速这个镇村灾后的复苏进程。党员干部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清淤保障作业，全力铲除路面硬化的淤积，清理沿街堆积杂物，疏通堵塞的沟渠，全方位推进灾区的环境整治。攻坚队伍呢还转战灾后的防疫现场，扎实推进全域防疫消杀工作，聚焦村民的住宅、公共通道、便民设施、沟渠角落、公共场所场地、细菌的滋生、疫情呢易传播的点位，开展消杀作业。经过数小时的集中攻坚，完成了对石县镇、镇区及河北村全域淤泥杂物清理消杀工作，生产生活秩序呢正稳步恢复，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为民奉献的优良作风。图门市组织部副部长、市直机关党工委书记孙一华说，哪里有艰巨任务，党员干部就要带头冲向哪里，我们要始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全力协助石县镇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各县市呢都在这个动员党员干部、机关团体，还有这个社会企业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这个世界上啊，既有我们的家庭责任，同时呢，我们都肩负着社会责任。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啊，这个时间会随着大家的工作的深入，时间呢会慢慢的缩短啊，这个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时间呢会很快的缩短，也希望咱们受灾这些这个区域的这个村民呐、镇民呐，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来配合啊，让我们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
1: 我的爱。
0: 另外，关于这个受台风汛情期间的这个影响啊，就是很多车辆呢，这个处置怎么办啊？保险公司理赔及号牌补办怎么办啊？近期来呢，受台风巴比的影响啊，汪清县呢出现了这个较强的强降雨啊，洪涝灾害，部分道路积水，导致辖区部分机动车被淹受损，号牌遗失、冲刷丢失，为切实呢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啊和财产权益，规范汛期后呢受损车辆的处置流程，来便捷群众办理呢保险理赔、车辆修复、号牌补办的相关业务。那么汪清县呢相关部门呢把这处理流程办这个办理须知啊跟大家做一下告知。汛情受损车辆呢应急处理须知，第一呢，坚守安全第一原则，积水未完全消退，现场存在漏电、坍塌、杂物冲击风险，严禁私自涉水挪车、启动车辆，优先保障这个自身人身安全。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后，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启动，二次启动将造成发动机的损坏，不在保险范围之内，所以呢，损失由车主自行承担。第二，规范车辆施救停放啊。这个车辆泡水、搁浅无法移动的，可联系正规的救援拖车，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干燥、无积水的区域来停放，避免长时间浸泡，加剧车身电路、内饰、底盘的损坏，杜绝自行拆解车辆、清理积水、拆卸零件等操作，保留原始受损状态。第三，完整留存受损证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拍摄现场参照物、水位线、车辆全貌、受损细节的照片呢及视频，开启设备时间水印啊，清晰记录车辆的号牌、受损位置、积水深度、现场环境，为以后呢定损理赔业务办理提供有效的凭证，切勿破坏清理受灾现场。
2: 消失在茫茫的海，
0: 这是另外呢，第二大点，受损车辆保险理赔申报流程，根据车险相关的政策，车辆因台风、洪涝、积水浸泡、倒伏杂物、这个砸损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均在车辆理赔范围内。具体申报流程如下啊，有这么几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第一点呢是及时报案登记。车辆受损后啊，及时的通过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热线、手机的 APP、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来报案，准确告知车辆受损时间、详细地点、受损原因、车辆号牌及损失情况，完成出险登记。第二，配合勘查定损，报案后呢，耐心的等待保险公司勘查人员呢，来到现场勘验，全程配合查勘问询工作，提前呢，拍摄的现场资料，查勘人员呢将根据车辆浸泡程度、受损部位判定维修定损或者全损，出具正式的定损报告。第三，准备理赔材料，车主本人的身份证、车辆的行驶证、驾驶证、保险单、现场取证影像、定损单、维修发票及明细，车辆推定全损的，按照保险公司要求补充相关的注销、残值处置材料。第四，办理理赔赔付啊，材料通过审核后呢，保险公司将快速完成理赔结算啊，维修费用、车辆损失项目直接拨付至车主的指定账户。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这个进几个广告。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

0: 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4: 直播间，
5: 新的
4: 茶，
5: 新的
4: 毒啊，
5: 新的
4: 脸，
5: 新的
4: 咋的了？让人煮了？
5: 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4: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5: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4: 下班路上
5: 陪你堵车，
4: 又来
5: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6: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7: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媒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6:30-17:30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汪清关于这个因这个台风受损车辆的这个理赔和一些其他这个事情的这个程序啊，刚刚跟大家说了所有的这些理赔方面的。另外呢，遗失车辆号牌补办流程。汛情导致车辆号牌呢被洪水冲走的、遗失的、损毁的、无法使用的，车主呢可以依规补办机动车号牌，全程呢来便民简化办理。具体呢跟大家说一下，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办理所需的材料，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原件，代办办理的额外提供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以及车主的授权委托书，无需提供号牌遗失证明啊，受灾证明，群众无需多跑腿。第二呢，线上线下双渠道办理，线下窗口办理呢，车主可携带相关的材料，直接呢前往汪清县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服务大厅，那业务大厅来申请补办机动车号牌业务，现场呢，这个核验信息，提交申请，缴纳工本费，普通蓝牌当场可领，其他呢牌照呢7日内邮寄到位。线上自助办理的车主呢，登录交管12123手机的 APP， 找到这个机动车补换号牌的业务模块，这个按照提示上传身份信息，提交补办申请，可选择邮寄送达，2-3个工作日送达，足不出户呢就可以办解完毕。临时通行保障， 号牌遗失呢，损失期间车辆未拆未取得新号牌之前呢，严禁上路行驶。确有紧急需求的，可这个同步申请临时号牌，合规上路，杜绝无号牌行驶啊。另外呢，在这儿有个提示啊，汛期后呢，车辆修复上路前呢，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的刹车、灯光、电路、底盘、轮胎等关键部位，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呢，方可行驶，杜绝故障车辆上路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第二呢，请广大车主，这个切勿轻信什么虚假代办呐、快速理赔中介呀，这个所有车辆的这个车险的理赔、号牌补办业务，均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免费正规办理，谨防电信诈骗、财产损失。也可能会有一些人呢钻这个空子啊，这个。这什么时候都有这种现象啊，你忙忙没事，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代办啊，保险公司我都给你跑，然后如何如何啊，这些事儿呢，现在是线上线下我们都可以办理啊，自己亲自去办，就委托你没有时间，委托个代办人拿着你给个授权书不就完了吗，是吧，都可以办的啊，不要轻易相信这个别人去帮你办理这些事情，没有那么多谁给你那么热心服务，并且这个服务那么周到，然后还那么热心啊，然后还收不了你几个这个代理费的，没有那好事啊。另外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全新亮相延吉水上市场开市了啊，昨天也就是7月19号，延吉水上市场呢举行了开业仪式，标志这座承载这个市民美好回忆、萦绕烟火气息的城市商业地标正式开门迎客。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业仪式并宣布开业，伴随着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的非遗项目甩袖舞、女生二重唱、桔梗谣、传统舞蹈长鼓舞依次登台，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也献上了活力满满的延边明太鱼拉拉舞队，现场呢另有歌伴舞、映山红、延边魂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本次开业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上，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延边东方水上市场是昼夜水上市场有限公司负责人崔炳春先后致辞发言，随后胡家福宣布延吉水上市场开业，话音落下，现场掌声四起，气氛热烈。闻讯而来的市民和游客啊，摩肩接踵，欢声笑语，纷纷呢涌入焕然一新的市场大厅，迫不及待地开启逛吃模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中，尽享地道的延边风味，感受滨水市集全新活力。新落成的延吉市水上市场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类特色小吃摊前呢香气升腾，慕名前来品尝打卡的市民呢络绎不绝。胡家福与出席活动的州市领导随即走访市场的摊位，与用户呢亲切的攀谈，详细询问入住感受，开业准备及时经营预期。他说啊，水上市场是延吉市极具代表性的烟火地标，文旅名片承载着广大市民生活的记忆，更是外地游客了解延边市井文化、感受延边魅力风情的独特窗口。全新建设的延吉水上市场硬件设施、经营环境焕然一新，为商户呢创新创业、稳定经营提供了优质平台，各家商家呢店主要倍加珍惜全新的经营环境，坚持诚实守信、依法依规经营，从严把控食材的采购、加工、制作等关口，用地道的风味、过硬的品质、暖心的服务留住老顾客、吸引新顾客，努力把生意做得更加红火。胡家福呢还与正在用餐的市民游客互动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对市场整体环境、业态布局、用餐体验等方面的感受，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支持市场发展，把这份地道的延边味儿和热闹的烟火气分享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寻味而来，欣然前往。
8: 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9: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8: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出生于敦化县城西半截河屯，今敦化市汉章乡汉章村。1932年9月投笔从戎，参加王德林领导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任前方司令部秘书。同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6月任宁安工农义勇队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后，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二师参谋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理师长，中共道南特委常委，中共南满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军第五师师长、第三方面军指挥。他先后指挥了突袭镜泊湖水电站、大沙河战斗、韩葱岭伏击战、智取鹅木城、火烧芦苇塘等一系列著名战斗，屡挫敌军，歼敌众多，极大震慑日寇，有力配合关内抗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县小弯弯沟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直播间
4: 新的
3: 茶
4: 新的
3: 哇
4: 新的
3: 脸
4: 新的
3: 怎么了？让人煮了？
4: 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3: 没个正形。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4: 保持形象，好。

0: 放对象，
1: 下班路上
0: 陪你堵车，
1: 又来
0: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我们来回到路面啊，北京时间17:01，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现在军民路西向东太平街附近拥堵411米，缓行173米，速度2公里。延龙路东向西延南路附近104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8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96米，速度是6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从延华胡同到橘子街拥堵403米，速度是6公里。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的路口到梨花路拥堵125米，缓行148米，速度8公里。站前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295米的拥堵，速度6公里。另外，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白云胡同附近当前是缓行187米，速度15公里。海南路西向东进学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41米，速度8公里。新丰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115米，速度6公里。解放路东向西庆丽胡同附近151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目前看这个整个的晚高峰还没有来啊，这个所有的路段呢基本都属于比较顺，比较这个通畅啊。早高峰的时候不行，今天早高峰早晨这个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时候呢，好几处出现了接近于一度出现了2公里多的这个拥堵加缓行啊，整个长度呢几度出现了2公里之多。那么就是说城市的车辆呢保有量越来越多啊。这还没，而且今天什么呢，今天早上有一个很这个明显的现象。昨天是19号啊，咱们新的水厂长跟张马正跟大家说了，新的水厂长呢开业啊，我们的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啊胡家福这个书记呢也亲自到现场啊，这个宣布这个新水厂开业。就今天早上呢因为昨天是双休日嘛，今天早上呢这个咱们上节目时候就关注到了，尤其是整个申花街这路段呢车流就明显的增加嘛。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新的水厂厂这个建设，无论是从这个建设位置、整个设计布局，还有这个综合服务性啊，还有便民性，能够看得出啊，大家都咱们本地的市民也好啊，外来游客好啊，大家都踊跃的到新市场来这个感受啊，这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啊。你看这个早晨我们早点去啊，早市买点东西啊，其实最早之前我们大家都不管就叫水上市场的早市嘛，是吧，但是随着整个这个布局的，随着发展，随着这个新业态的需求就是更现代化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前天啊，这个东北超第五轮啊，这个吴皓月建功，延边呢1-1与大连呢踢平了啊。7月18号，2026年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我们说的东北超的第五轮，延边主场迎战大连队的比赛呢，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上半场啊，大连队的张雪龙破门，下半场呢延边队的吴皓月破门，最终呢延边队1-1战平这个大连队。开场以后啊，双方很快进入了一个比赛状态，攻防节奏明显加快。第一分钟延边呢对防守出现失误，张雪龙禁区推射破门，大连1-0领先。你别看主场，你说实话这也有压力啊，才开战一分钟啊，是吧。一边再战第63分钟啊，李振义这个边路传中，丁天琪禁区内推射，皮球呢偏出立柱，随后经过 VAR 介入，主裁判呢这个判定大连队球员呢犯规在先，判罚点球，吴皓月呢主罚命中，延边队呢

0: 那将比分扳平，最终延边队1-1战平大连队。8月15号19:40，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常规赛的收官之战，客场挑战通辽队。
1: 你的声音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
0: 四轮不败啊，中甲联赛第15轮，延边0-0石家庄握手言和。7月17号，2026年赛季呢，中甲联赛第15轮，延边龙井科西安队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的比赛呢，在石家庄的这个裕同国际体育中心进行，延边龙井科西安队0-0战平石家庄的功夫队，保持四轮不败。截止目前呢，延边龙井科西安队占据积分榜的第5位。石家庄功夫队呢，凭借主场之力频频发动进攻，延边龙井科西安队呢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双方呢你来我往，但均未破门擦肩而过。一边再战，延边龙井科西安队组织多次进攻，但均未能进球。最终延边龙井科西安队以0-0战平石家庄功夫队。7月26号的18时，延边龙井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6轮比赛，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也就是8月15号19:40，延边将迎来东北超的收官之战，客场挑战这个通辽队啊，就是中战啊。另外呢，在7月26号啊，延边龙井科西安呢将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让我们期待。
1: 现实总是有一点无奈，美好的结局慢慢期待。
0: 刚刚上半时段呢，这个一小时段呢，跟大家说了，这个汪清县呢现在已经组织开展了，受这个暴风啊，这个以及这个台风啊，暴雨的影响，有些车辆呢涉及到了水淹的啊。这个车呢，大家千万一定要记住，刚才刘成跟大家说了，就是再跟大家再絮叨几句，你不要说这水消了。啊，水没消，千万别上车跟前去，因为你不知道，因为这洪水不像我们短时的，这个很城市很水位很低的那涝是吧？比如说就摸脚脖那无所谓，没里边没有大东西，你能看见。但是呢，这个不同于以往的水啊，水是相对比较深的，要怎么能淹到车呢？那么，这个水下有什么你也不知道，冲下来什么锅碗瓢盆啊、玻璃瓶子、叉子什么你也不知道，就是不要着急，水都消退干净。另外你踩着淤泥往里走，我们知道洪水过后会有很深很深的淤泥啊，20-30公分那都是浅的，就是你有的会更深，你往车跟前走的时候也一定先拿工具铁锹啊或者是推铲呢、啊、推出条道，不要踩着那么深的淤泥往这个淤泥往自己车那走，很容易受伤，非常容易受伤啊。而且我们知道在这种淤泥过水之后，里边的滋生的一些病菌，受伤的一瞬间你就都很容易感染的，非常危险啊。要把这个路清好，水完全消退，然后把路走往车跟前走的那路都清出来，让你自己能够清晰的看到路面，然后这车周围呢转圈慢慢的清理，你清离车很远的时候你就要拍照片啊。这照片呢一定不要拍像那大头照似的光照你这车，那没有意义，要照这车里边呢要取周围转圈的这些这个参照物，你比如说你停在小区哪个位置啊，往这边是几号楼，往那边有什么绿化带，以便于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来核实啊。你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是要很详细的核实的是吧，然后呢清理淤泥，清理完淤泥呢再拍照，然后打开车门的时候里外全部都拍照，从正面侧45度横面还有这个纵向前后，你就多拍点，保险公司爱要哪个要哪个，不要因为你这照片不全，最后你产生分歧就不好弄了啊。然后呢，车内打开，这个里边肯定车里边还有一些没有消去的水，你自己可能得往里淘一淘。这过程呢，就是照片、视频多留存一些啊。然后呢，把车辆呢你自己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得打火，不得再次启动车辆啊，这个是必须的必。因为什么不能启动车辆？因为你过水之后你。就是咱们这个空气滤清器那盒里边装空气滤芯那盒里边都是水，你打着火瞬间的水唰就吸到发动机里去了， 我们知道

水是不可压缩的。那发动机在工作，它那个是活塞是要往上顶的，当抽进去那水，那些水之后它不可压缩的时候怎么办？那不就顶缸子了吗？是吧？要把活塞顶碎，要不把这个连杆顶折，要不把发动机那就这个顶漏啊，那就是得不偿失了，原本没那么大损失。可能看着流程，就是按照这个保险公司的流程，是吧？我们一步一步去走啊。另外也涉及到了，就是千万记住，不要不轻淤泥就往车跟前走啊！这是非就是不是涉水了，就是很深的淤泥，你往过走的时候极其危险啊！我记得，哎呀，那我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吧，二十冒着头的时候刚上班，然后我们也是吉林地区呢，你就不说某县市吧，这个也是发生了当时比较大的这个水灾，我们这个都是把所有党员干部全抽调去抗险救灾去。就大家过后往里走啊，我们那一共大概队伍里有40左右人啊，都分的组，一队一组，一队一组，就都有这个队长和组长。我们那一组里12个人啊，7个人把脚都扎坏了，而且有一个是当发现扎上的时候，那淤泥太深，他这个脚不着底儿，那个腿拔不出来啊，他不像走水是趟，他不得往出拔腿，然后那脚一使劲儿，一下子从脚下把从脚面上扎透了，是一根钢筋，所以说这个里边非常危险啊！大家千万在就包括咱们所有参加灾后恢复建设清淤工作的所有一线的咱们这些工作人员，在清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见路，不往里下脚啊，一定是这样的啊。

0: 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

0: 线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直播间，
3: 新的
0: 茶，
3: 新的
0: 毒啊，
3: 新的
0: 脸，
3: 新的
0: 咋的了？让人煮了？
3: 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0: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3: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0: 下班路上
3: 陪你堵车，
0: 又来
3: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好，北京时间呢17:17啊，我们进入这个延吉市区内的路况来看一下，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街这276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滨河路东向西彩虹桥附近啊，现在拥堵呢是978米，环形50米，速度11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96米，速度7公里。另外我们往下看啊，这是沿龙路啊东向西沿南路附近，当这是137公里的拥堵，15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大雨路附近154米的拥堵，185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沿西街北向南迎宾路附近拥堵127米，速度12公里。进学街北向南从人民路到国富商业步行街，这是135米的拥堵，13公里的时速。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网约啊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考试可以报名了啊，这是自从有了网约车这个概念以后，我是第一次啊首次来开展这个网约车驾驶员资格培训啊。记者从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了解到呢，为推进地区网约车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的劳动权益，促进网约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那么启动了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考试。申请参加出租汽车从业人员资格证考试人员呢，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男性年龄63周岁以下，女性年龄58周岁以下，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第三，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酒后饮酒驾驶的记录，最近3个积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另外呢，无暴力犯罪记录。再有呢，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申领人必须提供申请材料是身份证、驾驶证、近期2寸彩色免冠照片。申请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申请考试。第一，手机端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 APP 登录即时办，点击首页下方的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来进行申请。申请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地区。再一个呢，是电脑端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平台，注册后呢进行申请，考试通过。申请人呢登录即时办小程序或者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下载电子证照即可啊。需要学习，然后呢需要考试啊。这个最近呢我这个其他时间段呢也做了一些了解啊。这个报考这个的还真不少啊。怎么说呢，从这个因为在2026年的12月31号延吉市

现存的所有的出租汽车将经营期限将全部到期，啊，将全部到期。那么也就是说，到期以后，很多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而且呢是可以办理这个网约从业资格证年龄段的，这些这个驾驶员朋友呢，很多人呢会转行，但是怎么说呢，也有些许的担心啊，那就那么窄的一个赛道，大家都往里挤。是怎么说呢，应该办理也对啊，就算多一个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的敲门砖呗，是吧，你干不了这个干那个，对吧，多一项技能吧。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路面，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52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院接着276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这个长白山路29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北向南新北路附近228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滨河路东向西沿虹桥附近1.03公里的拥堵，12公里的时速。健康路西向东从燕京街到申花街26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133米的拥堵，172米的缓行，14公里的时速。白松街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68米，速度10公里。建工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拥堵148米，缓行140米，速度11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附近拥堵678米，缓行763米，速度9公里。好吧，北京时间17:23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老张就陪大家下班呢，走到这儿。明天呢16:30下班路上我们不见不散。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王德泰，王德泰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的一个佃农家庭，1926年来到延吉县谋生。918事变后，他投身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参与秋收春荒斗争，积极开展反帝反日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吉县反帝同盟会组织部部长。1942年任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政委。1933年9月当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军事部长。他不断壮大抗日队伍，曾以少胜多，击退敌人多次大规模讨伐。1934年3月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师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他创新游击战术，带队与敌军交战战果卓著。1936年11月7日，在指挥蒙江县小滩河金属江源区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9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

0: 名，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

0: 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所以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 对不对？

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啊，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马维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啊、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他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

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啊。这是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
这还跟我们人体的

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在等了。

0: 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把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塞在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1: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
1: 那
0: 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1: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还有什么收获？
1: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1: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哪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1: 便秘早就好了。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1: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1: 对对，都挺稳定。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3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3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

0: 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不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另
3: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比原来强多了。 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哈、啊，哎，就说这

0: 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嗯，这一票它一块钱是吧，但是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1: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1: 哦，
0: 什么叫痹？
1: 哦，
0: 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1: 哦，
0: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1: 嗯，
0: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对，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儿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那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0: 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
1: 行、
0: 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啊，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哎，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0: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0: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1: 嗯
0: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0: 越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有时候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0: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下没这么疼。
1: 嗯，
0: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0: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0: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嗯，对。
1: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0: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0: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0: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
1: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0: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嗯。啊、哦，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0: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0: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0: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0: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思二便说明你肾够。

0: 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3: 啊。
0: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
3: 啊。
0: 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0: 嗯，
3: 又是爱吃这个鱼啊，大鱼大肉的啊，
0: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啊，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啊，
3: 一大早起床还没怎么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的院，
0: 嗯，
3: 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着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

0: 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是
1: 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哦、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
0: 嗯、
1: 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完全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1: 啊、
0: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对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五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呢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能站着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
1: 嗯、
0: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上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算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0: 啊、
1: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

0: 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都要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

0: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无功。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

0: 延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

0: 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 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吉祥创新型。

0: 行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3: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0: 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

0: 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的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亲乐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

0: 小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丁昭兰告诉志花说，我们要找来这位老人呐、那可不是外人，那是我父亲当年在总兵镇上的时候一直跟随我父亲的这么一位马夫。我父亲去世以后，他也不愿意走了，就留在我们家中。这位老人家呀，现在得快70岁了，就是一样，脾气特别的倔强。
3: 哦，志华一听，那赶快的把老人家给请过来吧。
2: 请过来可以，可有一样，一会儿见面的时候，你可一开始千万千万别跟他讲道观之事。
3: 那为什么呢？
2: 哎，你想想，他是个老人呢，你一说到皇宫里边去道观去，他能够答应跟着你去吗？
3: 那咱们怎么说呢？
2: 这样，他来了以后，咱们呢，先跟他聊天，先把这个马强平常的作为怎么样的，抢人家田产怎么样的，欺男霸女如何的作恶多端，跟老人这么一说，老人呢，这火立刻就上来了。然后呢，咱们再讲一讲这位倪太守如何的为国为民，哎，还有欧阳兄这样的忠臣义士怎么样被马强陷害。这么样说起来的话，你再提起来道观之事，就是为了要解救倪太守，要解救欧阳兄，老人他没有不答应的。
3: 哦，好好好，那么赶快把老人家请来吧。
2: 丁昭兰立刻让庄定去请裴福，功夫不大，裴福老人呐、来至了客厅。智化这么一看，呵，这位老人家呀，虽然说是须发洁白呀，显得特别的硬朗，尤其那两个眼睛那是神气十足啊，精瘦精瘦的。来到丁昭兰、丁昭辉的身前，哎呦，大爷二爷，老奴这厢有礼了。丁昭兰、丁昭辉赶快过去把他给拦住了。老人家，那个千万千万不要多礼，不要折了我等的寿数。哎呦，你们这是怎么说话的？来来来，我们给您引荐引荐，这位也不是外人，这就是智总兵的公子，名叫智化。
3: 哎呦，原来是智大爷，老奴这厢有礼了。
2: 智化，赶快还礼。来来来，大家赶快落座，赶快落座。落座之后，裴福啊，把他们三个人看了看。哎呀，三位大爷，今天把老奴给叫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3: 哎呀，老人家，我们就是想您了，哎，有些事儿啊，想跟您随便的聊会儿天儿。
2: 哦哦，是是是，您说，您说，啊，您知道杭州府那儿有这么一个霸王庄，霸王庄的员外名叫马强啊，这个人就仗着他叔叔在朝廷的势力，在那一带那简直是胡作非为呀、抢人家田产，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3: 哦，有这样的人？
2: 有啊，

嘿嘿，不是我说呀，我也不怕二位大爷不高兴，你们那可都是行侠作义之人呢，那为什么不到那儿就把他给除掉呢？哎呀，老人家谈何容易呀，你知道他叔叔是谁吗？他叔叔那是皇宫内院四支库的总管。哦，他们家有势力，可不是吗？不仅如此啊，于是啊，这个丁兆兰、丁兆辉、智化三个人就把马强如何的作恶多端，又怎么样的陷害了太守倪继祖，又如何栽赃了欧阳春，把这些讲完之后，您看老人家坐在那儿瞪着眼睛，攥着拳头，撅着嘴，一看行了，老人这火啊已经点起来了。这样丁昭惠才上前，现在我们想出这么一个扳倒他叔侄二人的方法，就可以搭救太守倪继祖，也可以洗清北侠欧阳春的冤枉。哦，有什么好主意你们就赶快说呀。就把想到京城去盗取九龙珍珠关的事情跟老人这么一讲，而且这里边需要老人家跟着前去。啊，佩服啊，伸手把大腿这么一拍，行嘞，三位大爷，不就是这点事儿吗？哎，要说胆量，虽然说我上了点年纪，哎，我腿脚也利落，我胆子也有，您看怎么样？我就跟着智大爷去一趟。哎呀，老人家呀，光您还不够啊，那还得找人，还得缺一个小孩啊。要小孩干什么呀？咱们得扮成祖孙三代逃荒的模样。哦，要男孩要女孩啊？哎，男孩女孩全都行，那就好办了。我把我那孙女带去。嘿嘿，我那个孙女一天到晚的，她老缠着我，非得让我带她上京城去看看去。小孩要开开眼，您说这不是大好时节吗？我这个孙女您放心啊，嘿，她听我的话，绝对一点错都出不了。啊，行，就这么办。还有一样，老人家，咱们出去以后，您可就别老是大爷大爷的叫了。那个。咱们怎么称呼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咱们得扮成祖孙三代。您呐，就是我的老爹爹。哎呦，那我可不敢，不敢。你瞧，咱们这是啊，假的，假的，逢场作戏。哦，那真的，我可真不敢。是，真的，我也不干啊。取消了，取消了，是不是？哎，到时候咱们就这么称呼。您那个小孙女呢？您嘱咐好了，到外边就得跟我叫爹。那当然了，你是我儿子，他还不跟你叫爹吗？行行行，就这么办。咱们什么时候启程呢？哎，还有几样东西，准备好之后，咱们是立刻启程。得嘞，我就等候着您的召唤了。我呀，回去也准备准备。嘱咐嘱咐我那个小孙女，什么时候您一召唤咱们，咱们是立刻启程。好，我走了。嘿，这裴福老人就这样啊，人家回家准备去了，也就用了这么一天的时间。鹰爪的这个小车啊，洗篓子呀，破棉被褥子呀，还有这些三个人应该用的破旧服装啊，锅碗盆勺，反正逃荒用的东西吧，全都准备停当。就在第二天的晚上，丁兆兰、丁兆辉准备了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呀，把裴福还有他的孙女英姐儿都给请过来了，也不分主仆了，哎，在一起饮酒吃饭，干什么呀？这就是算是给他们践行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了，把这个准备好的东西全都放在了一条船上。当然了，智化把自己应该带好的兵器

什么兵器啊？就是一把匕首。另外呢，还有他的夜行衣、百宝囊等等东西全都准备停当了，也全都带在了船上。志花、裴福、英姐儿这爷儿仨呀，这就上了船了。这个船呢，他们是离松江去镇江，走江宁奔安徽，过长江就来到了河南。等到了河南地界了，这条船呢来到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这三个人呢立刻的就装扮起来了。哦，您看吧，这位老人呢穿着这么一身的古铜色的破的裤褂，腰间呢系着这么一个蓝布的汗巾。再一看智化，嘿嘿，脑袋上面啊戴着这么一个破毡帽，挺大的檐儿，穿着这么一身呢青色的夹袄夹裤，上边什么色的补丁全都有，也有蓝的，也有绿的，也有黄的。腰间呢就系着这么一个草绳子，光着两只脚，踏着这么两只片鞋，嘿嘿，这个穷酸样啊就甭提了。那么小孩英姐呢，反正就找这么一小孩穿的比较破的花的这么一个小袄小裤的，梳着两个小辫，脸上还特意的抹着点灰，嘿嘿，把这小孩啊也给打扮好了。然后就把这小车从船上边往上边这么一抬，把这洗篓子全都准备好了。这头呢放点什么锅碗盆勺，当然底下那是纸花的夜行依靠，他的兵器百宝囊全都放在底下，上边呢再盖点什么破棉絮，那个破褥子破被子往上边这么一盖。那么那一头呢就让这小英姐啊往这篓子里边这么一坐，嘿嘿，老裴福跨盼推车，纸花呢是背绳拉纤，这小车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就往前走开了。别人猛这么一瞅啊，嘿，就真跟这个逃荒要饭的一样，凡是来到了站点了，嘿，就把这小车啊往旁边这么一放，老人陪扶往旁边这么一蹲，那英姐全都交给好了，只要是人一多，小孩啊就喊开了，爹我饿呀，爹我饿呀。纸花赶快把这毡帽摘下来，两只手这么一捧，把头一低，心好吧，老爷太太们，我们是逃荒之人呢，我们是落难之人呢，你们行行好吧，啊，多少赏点吧，您看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你们赏给我们点吧。呵，老人裴福蹲在这儿一看智化，不由得是暗挑大指啊。老人知道人家也是智总兵的公子啊，就是为了搭救忠臣义士，人家感受这样的苦，哎呀，这时时的难得，甭管要多要少吧。到了夜间了，智化呢赶快的就把准备好的这些吃食先让小英姐吃点儿，然后让老人吃点儿，自己点吧点吧，那也是随遇而安。到这个时候了，什么也讲究不了了。简单说吧，这一天来到了东京汴梁，仍然跟每天一样啊，只要到人多的地方就把小车呢往那儿那么一停，纸化仍然拖着帽子跟人家讨要，小英姐呢就在篓子里边一阵的喊，爹我饿呀，爹我饿，嘴里边喊着饿，这两只眼睛啊到处的这么一看，总算来到京城了，嘿嘿，他可算开了眼了。眼瞅着呀、啊、这天可就黑下来了，来了两个地方到他们跟前，哎，干什么呢你是啊，干什么呢？哎呦，这位大爷，跟您说得了，我们是逃荒要饭的，家里边遭了难了，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没有办法，您看看，我没问你这个，

你这个车放这儿不行啊。老裴扶起来了，那您说我们这车放这儿不行，我们放哪儿去？放哪儿我还管呢？就告诉你说放这儿不行。那个过来了，哎，张头张头，干什么呀？怎么不是行好呢？是不是？哎，多积点善。那什么，哎，老头，我告诉你啊，这车确实放这儿不行，你啊往前走，放那边，放那黄亭子那儿去。黄亭子在哪儿啊？你没看见吗？那儿有个鼓楼啊，过了鼓楼你就看见那黄亭子了。那儿啊又背风又避静，而且呢谁也惹不着，上那儿去吧。哎，是，谢您呢，谢您呢。于是呢纸花，哎，拉着绳子，老人呢推着车，就这样往前走。果然过了鼓楼以后就看见有这么一个黄亭子，来到跟前把车停好了，赶快的把英姐从那个篓子里边给抱出来了。干什么呀？让孩子得活动活动啊，在里边待的实在难受啊。孩子在旁边是又蹦又跳的，天也黑了。哎，纸花赶快把准备好的吃食先让小孩吃了点儿，把这个被褥啊就在那个亭子台阶那儿这么一铺，让小孩先睡觉了。这英姐躺在那儿呼呼呼擦水着了。那么智化跟这位老人陪福坐在台阶这儿，一个呀是上了年纪的较少，另外一个心里边有事儿啊，俩人睡不着啊。哎呀，陪福看了看智化，智的爷啊，老人家，咱们进了京城了，下一步可应该怎么办呢？啊，暂时先在这忍着，说什么我也得探明白了四直库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得想办法进到深宫内院啊，咱们见机行事。哦，对对对，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天也就是刚刚这么一亮，哎，智化呀就看见从那边过来这么一群人，也有扛着镐头的，也有扛着铁锨的，也有拿着扁担的，哎，也有抬着大台筐的，人还真不少，足有这么二三十人。智化一想啊，嗯，我过去吧。他呀又把这毡帽头给摘下来了，来到人家面前。哎呦，列位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嘿嘿嘿嘿嘿嘿，要饭你也不开眼呐、啊？你看我们像有钱的人吗？啊，真是的，你说你年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啊？干嘛非得手心朝上边跟人家要钱呢？啊，嘿嘿，再说呀，我们要是有钱给你，我们也不干这个差事。正说着呢，活着这么一位40多岁的五短身材，这穿装打扮啊可比这些人整齐多了，来到智化的面前，把智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哎，我问你啊，你是干什么的？你没看见吗？我们这儿逃荒要饭的，那个是我的老爹爹，那躺着睡觉的那个，那是我的女儿啊，我没办法呀。啊，你姓什么呀？啊，我姓王啊。叫什么呀？我叫王二。这位乐了，您说怎么那么巧啊？你叫王二，知道我叫什么吗？我不知道，大爷您怎么称呼啊？我叫王大。嘿，500年前咱们是一家。哎呦，我可不敢跟您高攀。这么着吧，我们呢是让那个紫禁城里边挖玉河去，怎么样？你跟着我去怎么样？哎，一天3顿饭管饱，另外呢还给你60个大钱儿，你瞧怎么样啊？这智化一听这句话，心中暗想，这可是大好时机，能进紫禁城挖玉河去，这个机会实在难找。他呀马上给裴福老人递了个眼色，裴福老人心领神会。哎呀，我的儿啊，你赶快就跟人家去吧，啊，钱不钱的两可，只要是你能吃。

吃饱了饭就行了，这位大爷，您行行好，钱不钱的没关系啊，你去你的，我跟我小孙女我们自己讨要讨要也就成了。嘿嘿嘿，老人家，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们这是给皇上家干活去啊，给皇上家干活能不给钱吗？您放心，不光啊管三顿饭，到时候六个大钱给您拿回来，有这60个大钱了，还不够你们爷俩吃的吗？够了够了，大爷，我谢谢您谢谢您。爹啊，那我就跟他们去了，那就跟他们去吧。哎，得，彭德，我就跟您走，跟着我走。呵，这个王头为什么非得到这时候找人呢？他经常的人手不够，见着这个逃荒要饭的，您想又便宜又肯干活又不怕吃苦，所以呀他看上智化这个头了，心想嘿嘿，这多便宜，把智化就给叫过来了，跟这些人这么一说，哎，告诉你们啊，咱们新来了一位伙计，哎，姓王，叫王二，大家伙多多关照啊。大伙一看这倒不错，把要饭的叫来了，行，关照关照。哎，王二代，哎，什么事儿您呢？这铁锹你扛着。哎，王二代，哎，这镐头你扛着。哎，王二代啊，这抬筐你拿着。这王头这么一看，你们这是累傻小子呢，干什么？你们欺负人是怎么着？我可告诉你说啊，我们是当家的，欺负他跟欺负我一样。啊，是王头，不敢不敢。说着话呀就来到了紫禁城这儿了。当然了，这有御林军，这王头赶快把腰牌往上这么一递，然后呢报完了人数，把这人名这么一报，人家挨个这么一点，就给放进去了。等真正干上活，大伙一看，哎呦，这王二的可了不得，怎么拿起这铁锹吭哧就这一敲啊，满满的，然后胳膊往起这么一抬，这土扔的还挺老远，干的还挺快。别人可就不干了，嘿嘿嘿嘿嘿嘿，我说王二的干嘛呢你这啊，咱这干活呢，回头不是还是管饭吗？啊，这么干哪成？哎呦，那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干呢？我告诉你说啊，皇家的工，哎，咱们得慢慢的干，顶多产半锹土，别扔那么太远啊。哎，不好好干，到时候管饭，当然管饭呢，哪有不管饭那一说的。梆梆梆梆梆，就听见梆子那么一响，行了行了，把铁锨放下吃饭去。哦，这就吃饭去了啊，嘿，真想不到啊。智化一边干着活啊，一边留神的观看。嗯，我能进了紫禁城了，这可就全都好办了。对，他这一边吃着饭呢，眼睛还不住的学摸着。这王头在旁边看见了，嘿嘿嘿嘿嘿，我说你怎么着，怎么不吃菜呀？那吃菜不刨工钱呢？嗨，你呀敞开的吃不刨钱啊，跟你着不了这份计。他哪知道啊，智化虽然说是在这儿挖玉河呢，其实啊他始终等待着时机，要查明四直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内涵。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萧亚轩《狂想曲》。

有时候还是不要把过多的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毕竟人的精力都有限，总是去打探别人的生活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有时候生活的琐事就非常的多，很容易就错综复杂，如果你不专注于自我的进步和成长，就很容易迷失在这个漩涡当中。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也多花一些时间在自己身上。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说什么才是慢？

生活，是有底气的自给自足，而不是好吃懒做的得过且过。看到那一句关于浪漫的解释，浪漫大概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偶尔浪费时间，慢慢生活。有时候当生活真的慢下来，你会不会不太习惯那一刻悠闲的感受？看着忙碌的朋友，根本没有时间搭理你，大家还是各忙各的生活，好难再找到当年没事就能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的自由。于是最后呢，你还是选择安静下来，享受这个独属于自己的慢时光，然后对自己说，好像这样也挺好的。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黎明的《愿你今夜别离去》。

方大同的爱爱爱，这是方大同06年的同名专辑主打。音乐风格设定是以 soul 灵魂和节奏蓝调曲风为主导，而他当年也是一手包办了所有的作曲编曲制作和和声部分。这张专辑是被认为是方大同他在华纳唱片时期最好的一张，里面的风格很多样化，譬如说蓝调爵士说唱对唱，还有传统民乐和流行的大融合。方大同我觉得他算是唱作歌手当中特别愿意去尝试新风格的那种歌手，当年也算是华语乐坛唱作俱佳的一位了吧。下一首歌继续听张信哲回来。过去

0: 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飞的《在水》。

许飞的《在水一方》，这是他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这个歌有太多版本，很多人觉得是邓丽君的版本是原唱吧，但其实原唱是高凌风。这首歌是在琼瑶1975年的时候为同名电影写的主题曲，而邓丽君的版本是在1980年的时候才发行。不过绝大多数人可能是从她的版本开始认识这首歌，因为当年《在水一方》确实是因为邓丽君演唱之后呢才红遍大江南北。许飞这一版也很耐听，民谣吉他轻弹浅唱，还是那个淡雅的味道，我觉得许多人还是会蛮爱这种民谣的听感吧。下一首歌来听林凡，什么都可以忘记。

昨天和朋友聊天就说到我们当时都幻想过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后来都做到了吗？有人做到了，有人还在寻找新的目标。其实很多时候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是需要勇于去放弃一些东西。你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想得到一个两全之计。比如说你要自由，你可能要牺牲掉一些你所谓的安全感。你要过闲散的生活，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所谓的成就感。你想要愉悦的心情，可能就无需计较身边的人给予你的态度。你想要前行，可能就要离开你现在停留了很久的地方。所以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路，都是自己选。如果选好了，即便你知道会撞得头破血流，那也不要后悔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心语男孩》，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0: 0307-370-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

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马维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
这颗本就

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呢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了。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

0: 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2: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2: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2: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2: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2: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2: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2: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2: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2: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2: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2: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2: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2: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2: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2: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2: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2: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2: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2: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啊，
2: 嗯，
3: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2: 嗯，
3: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2: 嗯嗯。
3: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就15-16点那个样。
2: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3: 嗯，
2: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3: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2: 嗯，
3: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2: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3: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2: 嗯嗯，
3: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

0: 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0: 是啊。哎，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塞代延寿方了。
1: 嗯，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三副药了，还有十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儿，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我就啊和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买了一副药的。
1: 嗯。
3: 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

0: 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1: 嗯，
0: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1: 嗯嗯。
0: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1: 嗯，
0: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0: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0: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1: 嗯，
0: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1: 嗯，
0: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倍延时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1: 嗯嗯，
0: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1: 嗯，
0: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1: 嗯嗯，
0: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0: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1: 啊，
0: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我这次打算把他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你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它腾一腾，敷一敷，哎，它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

0: 严守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那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那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3: 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0: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嗯，
0: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0: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3: 一疼起来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3: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年没这么疼，
0: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3: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0: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0: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0: 啊，现在还能吃东吗？
3: 嗯，对，
0: 是吧？
3: 嗯，
0: 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

0: 助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1: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1: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1: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前，
0: 嗯
1: 啊，就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1: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1: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1: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1: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0: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1: 啊。
0: 其实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1: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1: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1: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1: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1: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啊，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1: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1: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1: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1: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1: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1: 嗯对对对
0: 嗯。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

0: 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1: 啊
0: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一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0: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哈。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啊，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啊，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3: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
3: 是
0: 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就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
3: 啊、
0: 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0: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
0: 嗯、
3: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0: 啊、
3: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

0: 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1: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1: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百分百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1: 就是过血了。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呢有精气神了。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算我伺候他。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算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1: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的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对着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好故事数不胜数，中国清官的故事那就更多了。今天咱们就讲一个清官的故事。清官呢，在中国层出不穷，灿若繁星。在这璀璨的繁星当中，最亮的一颗明星就是包公。包公啊，明星，对，到现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啊，这包公啊不是他名字，他本名叫包拯。那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人要一称公，就说明了不起了，这是一种尊称，说明他才德、境界、思想、水平不一般，到了一定的高度，德高望重了。您看历史上，关羽后人称关公，狄仁杰狄公，明朝的海瑞海公，刘墉刘公，施世伦施公，于成龙愚公，妻子叫丈夫老

这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两回事儿。此公非彼公，俩含义。那么这包公哪儿的人呢？他是北宋淮南路泸州。

子和和美美的。那么他们家在当地呢，那是首户大财主，首富啊，了不起，有一所大宅院，十几顷地，使奴换婢，那家道富足啊。您别看家道富足，人家过这日子非常的节省，包员外内敛，哎，低调。他知道我这个家产不是我挣的，祖辈遗留到我这儿了，创家业难，守家业更难呐。我不能让财产到我这儿败落了，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我必须要省着花。人家日子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人是低调朴实有内涵，接地气呀，这小日子过的，呵，这家里和和美美都挺好。那么这个包员外他家里情况，除去夫妻俩还有俩儿子，周氏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亲哥俩。您看这哥俩嘛，脾气秉性人品都不一样。大爷包山忠厚善良，而且非常宽容也大气。这二爷包海呢，尖酸刻薄，阴毒损坏，还特别的自私。俩人不一样吗？说亲哥俩怎么不一样？老话说得好啊，一娘生九子，九子不同。这世界上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更何况哥俩了。你就双胞胎孪生兄弟，那也不一样啊。所以这哥俩完全是不同的。咱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大爷出去买点东西，回来呢就发现缺斤短两了，大奶奶就说，你看看这东西呀，分量不足。大爷怎么说呢？嗨，这算不了什么，咱呀少拿点，这便宜让别人沾了不一样吗？算了吧，你看大气吧，宽容。那么这老二呢？不然这二爷包海他要买东西沾便宜没够，吃亏就难受，这东西玩命的砍价，打了五折他都觉得吃亏了，他恨这东西白拿走，最好再饶我点东西，这才痛快。这就这么一人，就这样，这二爷呀，每天晚上睡觉躺在床上瞪着大眼，每天都要寻思倒磨这一天，哎呀，哪个事儿我可吃了亏了，那便宜我没沾上啊，啊，谁他爱我到了，谁对我不好，谁这仇我得记住了，早早晚晚我得报复他。就这么一位，心里老合计，嗯，这几个人我得记在我那账上。有账吗？有啊，什么账？新账，天天记，日日记，月月记，年年记，时间长了心病，他这心里边纠结呀，自己跟自己挣扎，慢慢的抑郁难受别扭。就这样，你看这哥俩吗？你看这哥俩不一样吗？这哥俩的媳妇儿也不一样。大奶奶叫王氏，人王氏啊温和善良，长得漂亮也贤惠，没人闲呢。在娘家时候，人家都说人家窈窕淑女，都挑大拇指。二奶奶呢李氏，人性甭说了，馋懒奸猾坏，阴毒损黑痕，全了十项全能，阴险狡诈狠毒。在娘家有人给他送一外号叫蝎子钩，您琢磨这多大的毒啊，啊，
那蝎子毒性。

0: 最大就那勾，人随其名，他就那么狠，就这么毒。你看这两口子他般配呀、啊，天生一对儿啊。这俩家庭有意思，两种风格。您想一个屋檐下，在一个大家庭里，那么这两家是不是得天天打呀，不和谐呀？错了，非常和谐。打不起来，为什么呢？俩原因。一个，这家产呢在袁爷手里抓着呢，老爷子跟老太太掌握着财权。这个包海两口子他再别扭再生气，他也得憋着，跟猫屎也得扣着，不敢生发出来，有毒着憋着，有毒憋着，憋毒啊，就是这样，不敢说呀。平常啊戴一面具，见了爹娘，呵，哎呀，爹长啊娘短呢、啊，这蝎子沟里是会来事儿，哎呀，满脸跑眉毛，整天在表演，全是假的。还有一原因呢，就是这位大爷跟这二爷，咱说了，你要是自私我大度，你刻薄我宽容，这互补啊，打不起来了。哥哥处处让着弟弟，这没什么可打的。所以说老包家是相对制约，相生相克，辩证和谐下的大融合，就这么一个日子。单说这天，袁爷老太太吃完了晚饭了，后宅往这一坐，喝着茶聊天儿，老头就发现这夫人呢神色不对，挺神秘。怎么神秘了？坐那儿吭哧。夫人怎么了这是？啊，你什么毛病？没事儿。不对，咱们老夫妻这么多年了，你呀瞒不了我。说怎么了这事儿？有事儿吧？你看出来了，多新鲜，谁看不出来？你看看今儿个往这一坐，你看你这张老脸吗？似想笑似不得想笑，要笑笑不出来，笑纹在肉皮里含着，你这神态鬼难拿呀。说吧，别瞒着我，怎么回事？袁爷，咱家呀有喜事儿了。咱们家什么喜事儿？我跟你说呀，老大家的有了喜了，怀孕了。啊，你别激动啊，你坐下坐下。真的？嗯，大儿媳妇有喜了啊，快俩月了。哎呀，这太好了。你看你又站起来了。不是，老婆子，你应该早跟我说呀，你知道吗，我天天这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吗？啊，你说小山子小海他们成亲这么多年了，谁都不生，咱老包家财齐人不齐呀，我这天天烧香，我这祷告啊，怎么就不生呢？这回行了，我要见孙子了，隔辈人呐、啊，这太好。不行，我得出去。
1: 你干嘛呀？
0: 我得烧香去，我上佛堂。你等会儿，坐下。这老东西干嘛呀？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行行行，你快说怎么回事。
1: 什么话？
0: 他是这么着，袁爷，我问问您吧，我多大了？
1: 你今儿有毛病了。你咱俩活了大半辈儿了，我不知你多大了啊。
0: 你五十了。对呀，我都五十了。
1: 五十你笑什么？你
0: 怎么这么美？不是，我就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呀有喜了。
1: 谁的？
0: 你看你这个老东西，谁的？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说谁的啊？
1: 不对不对，

0: 你都50了，
1: 半百的人了，你忘了人家说够不够46啊？你都50了，你怎么会有孕了呢？
0: 就是，我也纳闷啊，那就有了，那怎么办呢？那当初那我姥姥还说呢，
1: 你姥姥说什么了？
0: 88接个瓜，你没注意吗？
1: 我注意什么？
0: 我这些日子总爱吃酸的。
1: 是啊，你打年轻你爱吃醋，你就爱吃酸的，一吃面倒醋，吃米饭倒醋，吃馒头蘸醋，
0: 那是过去，你爱吃醋。是这些日子你呀老东西，你就不注意我。我一日三餐不单吃醋啊，只要是酸的我就脸吧，我就纳闷啊，我觉得不舒服，老恶心啊。后来我请郎中了，给我一摸脉啊，喜脉快1个月了，你看看这事儿，这都真的，我能骗你吗？哎呀，这我说夫人，你现在要是真怀了，真是不是气骨吧？
1: 我不理你了，
0: 哪来气骨？你还没说瘤子还不错呢。不是，你要是真的话，夫人，你现在要是怀，他不是时候啊。
1: 哦，这还得预约呀。
0: 啊？怎么回事？今年没指标？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什么意思？我是说呀，夫人，你听着，你说
1: 你现在你怀了，
0: 老大家里
1: 2月了，你这1个月，
0: 这前后脚你们一块生，这要传出去，人一看婆婆、儿媳妇全都生孩子，这，哎，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这胡子都快白了，你说，你这老东西，这有什么啊？该着，你们家就应该天人进口。不是，夫人，咱屋里没外人，咱俩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
0: 你能坚持吗？咱再沉沉行吗？
1: 你坚持个试试，
0: 这是坚持的事儿吗？最好你能多错开，行啊，你烧香时你祷告祷告吧，啊，我坚持，哎，坚持就行。我告诉你，袁文爷，这是好事儿，双喜临门，天人进口啊！你老包家的揍话，你懂吗？还不愿意？
1: 哎，你说的对呀，老婆子，坚持住啊，最好错开。
0: 嘿，老头儿心里高兴。10月怀胎，一朝分娩，瓜熟蒂落呀。不久，大奶奶生了，生一男孩儿。嘿，袁爷高兴，哎呀，我得一孙子，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得看看去。
1: 一琢磨不行，我是公公，儿媳妇儿生孩子，怎么也得出满月呀，不能去。
0: 等着吧，1个月，出满月了，没过2天，老头更不能去了。怎么回事啊？好，这老太太提前2月就卧床了，
1: 干嘛呀？
0: 保胎呀。您想，老太太50了，有的朋友说了，说50岁就老太太了啊。咱这故事包公传奇说的是宋朝的故事，现在50岁那是壮年呐，还没到老年呢。那80-90岁老爷子精神矍铄，现在生活水平、医疗条件跟过去那没法比。据说呀，统计过，说宋代人的平均寿命还不足30岁呢。过去经常有生下来这孩子，没几天夭折了，7-8岁死了，所以人过去活到70岁稀奇了。要不然有这么句话，人活70古来稀，现在活100不稀奇，那90多岁那还酷走呢，爬山

0: 场舞，那现在呢多精神，所以这老太50岁那就叫老太太了。高龄产妇往床上一躺，胞胎、丫鬟、老妈、婆子、收生婆，请来的郎中在这盯着。快到预产期了，袁爷掰着手算，就这一两天了，差不多了，等着。甭管儿子还是姑娘，只要一生有一个不愁俩，没准还有小四儿、小五，等着吗？过了3天，老太太没生，再等等，又过3天、6天，没动静。10天，还没生。老爷子一看坏了，这要揽月呀，这。这几天啊，老爷子饭都吃不下去了，觉睡不着，天天是盯着。他也50多了，看着老太太，夫人呐，该生了啊，别忍着了。老太瞪他一眼，哦，当初你让我坚持，啊，这不坚持吗？不是，这回别坚持了，得生了啊。要不然的就受不了啊。哦哦，坚持也是你啊，让生也是你啊，啊，你还让人活吗？你啊，行行行行，老婆子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我错了行吗？啊，不着急，你忍个1年半载的，我等得起啊。旁边呢老妈姓于，于妈是这院老人了，老太太过来了。我说袁爷呀，怎么着老太太呀，这2天怪难受的，你说说，要生也不生，到日子了吃了甜了也不生，您老人家这2天闹着吃不下喝不下的，累了吧，眼圈都黑了。
1: 是啊，
0: 您呐去歇着去，找个地儿闭上眼养养身，回头呢要是生了我就告诉您去。
1: 老头一听也是，我是得歇会儿了，转身老爷子出来了，走了不远到南房往这一坐，哎，歇会儿吧。
0: 他想着闭上眼睛闭目养神，太困了，10天了，这眼一闭着了，不知道睡了有多长时间。睡着睡着，耳轮中就听得咕噜咕噜打雷了，雷声滚滚，透过窗棂看见外边天都黑了，哎呀，闹天气了。紧跟着唰一道厉闪，一炸雷，嚯，这是要暴雨呀。老头刚这么一愣，就见眼前唰一道金光，站着一位。啊，老头傻了，这位身高过丈，金身青面，金身这身上也不知道是盔甲呀是什么东西，冒金光，光芒四射，青面脸是黑的跟锅底一样，好家伙，就这俩眼珠子就跟那剥了皮的松花一样，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呢，环眼松花的眼珠，赤发，头发红的橘的，不是橘的，自来红，巨口，这嘴大，长得獠牙，不是那虎牙，獠牙是什么？往外呲着，这吓人不吓人？而且头上长出一犄角来，这人这个相貌太另类了。这手里拿着一管朱砂红笔，往这一站，老头傻了，这，你是什么人？

是，老头都快背过气，这是饿吗？就见这位奔着包员外就走过来了。哎，是干什么？干什么？拿过这笔来，啪！奔着包员外就点。他往这边躲，他往这边点，他往这边躲，他往这边点，啪啪啪！你干什么？点油眼来了，这是不行，我快跑！袁爷转身要跑，这位一伸手，砰，给他抱住！哎，撒开，撒开，撒开！哎，再找人没了！哎呦，做梦啊！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酒。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单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单多云萃一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么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啊，都在收音机旁，都在期盼收听我这个节目啊。因为打从咱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的患者及家属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甚至有很多我的之前的老病号老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没想到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老师的声音呢。哎呀，这下可好了，可不用千里万里去寻你去了啊，在这儿通过电话就能和您取得沟通啊，就能用上您家传几代的治眼秘方，我这个眼睛啊那可就是有救了。那么在这儿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啊刚收听咱们节目啊，可能并不知道啊，不治别的病是专治眼病啊啊。那么有的人讲啊啊，说是光一个眼病也不是什么心梗脑梗的，也不是什么糖尿病的，至于说钻研几代还钻研不明白吗啊，我们就听人家讲嘛啊，治眼就治肝，说肝开窍于目是吧，哎，你把肝治好了这眼病那不就好了吗？咱们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疑问呐，我不怪大家啊，我不怪大家啊。我想请问的是啊，既然眼病要是这么好治的话，咱们全国每年还能有超过350万人失明吗？啊，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排着队要去那个北京上海要去给眼睛做手术吗？啊，是不是当地的医院都信不过，当地的专家都怕没底，为什么要去那同仁医院，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呐，啊，那你说治眼要治肝这个事儿，你说这个对不对呢？这话怎么讲啊，我只能说不能算错啊，不能算错。但是你要这么治，这眼病它肯定治不好，治不利索。那最多呀，你也只能是啊，见点微乎其微的效果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呀？那我研究眼病，那不是白来的呀，啊，那不是白来的。哎，但是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是吧？咱们除了说我这个生气，气的这个眼珠子胀，气的眼珠子发滑以外，啊，这跟肝有关。咱们有没有说这个饿的眼冒金星啊？啊，看东西发花发虚，有没有？也有啊，是不是？说明是跟什么呀？跟脾，跟脾化的精、化的血有关。那另外，咱们很多老同志上了年纪以后，有没有说我这个眼睛啊，平时干涩啊，老痒揉，这个一出门呢，还老风悠眼儿啊，见点风就流眼泪，见点风就流眼泪，上医检查吧。有的人啊，说是结膜炎呐，啊，有的人说是脉络膜炎呐，啊，有的啊，甚至干脆呀，查不出来多少毛病来，啊，这样的人有吧？哎，也有，是吧？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肾有关呢，啊。另外呢，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跟心有关，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呢跟肺有关，啊。所以说呢，说你读过医书知道肝开窍于目，但是只有精读医书圣典以后，你才明白这句话呀，什么呀？叫做我们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哎，这就是读书和读好书的区别呀，啊。那想当初我记得我这三四岁的时候

个时候刚学认字，那都是拿家里边的遗书去认字啊，那一墙一墙的遗书随便拿出一本来认字。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让我背这个《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啊。我记得等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家里人就领着我到外边去教认识各种草药，等到了十六七岁就能够背出《本草纲目》里边的1892种药物，是吧？哎，你只有说对医学经典，你只有说对药物药材，你充分的精研精透了，你才能够真正啊看好病，是吧？那就跟咱们学习一样，是吧？考个六七十分这很容易，但是你要想回回满分，那可真得下功夫啊。这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带来的呢，就是我们复明十八丹。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你别看它只有十八味药物，这十八味药物啊，可是我们从五大名方当中反复的推敲琢磨化材而来。那这五大名方什么呢？分别是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这样呢就能够针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治疗，你这样才能够呀让这个眼病真正啊达到彻底康复的疗效保障啊。同时呢，到了近现代了啊，我们还要遵循呢尸骨而不泥骨，是吧？哎，咱们还得要创新，还得要突破啊。那现在科学医学发展了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生物医学、小分子医学发展非常迅猛，所以啊，在我们传承几代秘方啊，治疗各种眼疾效果突出的情况下，我呢把我们这个方子呀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和精进。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从我们家传古方当中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不仅分子量小，可以直接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把药物送到眼底，更能够打通眼底血液循环，能够彻底清除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呢使眼底细胞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更可以呀恢复眼细胞的排列规则啊，能够让过去啊在眼科当中属于顽疾的，像什么眼底出血呀，像咱们视网膜脱落呀，像咱们黄斑变性啊，甚至眼睛已经做过手术，甚至几次手术，眼梗过的这样的病人，一样可以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治疗啊，达到彻底康复、恢复顽疾，达到视力恢复至少 0.6 以上的治疗效果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真正的用到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恢复欢声笑语，那我呀做出了一件有违宗法的事情啊，那就是啊要把我家里边传承九代的这个秘方啊，要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啊，不问厂家收一分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能够呀以成本价让一部分的眼病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治得好多年的眼部顽疾啊。所以现在呀才有了咱们现在答应的惠民活动政策啊，那企业答应我了啊，拿出一部分的药物来进行啊成本价销售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咱们百姓啊能够以极低的价格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治好眼病不再难。现在只要是能报上名的患者呀，都可以享受我们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样的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原价要5960元的，现在就只要1490元就可以了啊。那这样让咱们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就任何咱们哪怕是农村的贫困的低收入患者也能治得起，也能不眼瞎。但是这批名额呀咱们

0: 名额有限，而且现在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啊所剩不多，活动已经就接近尾声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抓紧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么回事儿，这眼细胞啊，复明十八丹，我是受益者。
0: 哦。
3: 哎，这六个疗程啊，3天量就用完了。
0: 嗯，
3: 得说效果挺好。这我花原价5000多买的呢，我听说现在怎么的，1000多块钱3疗程赠3疗程。我这大连的，看有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先再买点巩固巩固啊。
0: 哦，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啊，为啥呀？那么因为你能提前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那你这眼病肯定就没问题了，这我心里有数，对吧？
3: 是，
0: 哎。那现在这个优惠政策呀，也是啊，我专门把我家传久的这个秘方呀，无偿的把它捐献出来啊，不收一分钱啊，但是跟厂家提了个条件呢，就是要求你必须拿出一些名额呀，咱们以成本价让咱老百姓能用得上啊，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优惠政策，1000来块钱拿走原价将近6000元的药物啊，帮大家把眼病治好。这也是我这老头子最后的一点心愿吧，啊，现在这个名额呀，确实不多了啊，定这个名额得抓紧，啊，但是我得先了解了解呀，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丹呢？啊，
3: 那
0: 你现在恢复怎么样
3: 吧？
0: 我先了解了解啊。
3: 哎，好好好，你看吧，我今年68岁，
0: 啊，
3: 我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体混浊。
0: 哦，
3: 总觉得有白蒙雾啥的，小晃，
0: 对，
3: 就跟那个玻璃上霜似的，
0: 哎，
3: 还有黑点飞蚊在眼前飘，越来越大。
0: 啊，
3: 含尿病引起的，还有眼底出血，有血块，在眼前挡着。还有角膜炎、磨掉，有时流眼泪。再一个咋的呢？我就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挺快，头2年轻点，这2年重了，左眼是。0.1左右，右眼也就0.3，
0: 是吧？对，咱们最关心就是这个视力啊，最主要咱们得能看见东西啊，得能看见大千世界呀。这视力急转直下的心理着急呀，对吧？
3: 是。
0: 但是呢，你这个着急对你的眼病可没多大好处，
3: 是
0: 啊。像那个角膜炎呢，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说实话呀，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白内障，那也不算啥事儿。啊，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这都是身体里边垃圾毒素淤阻不通啊，是因为呢肝经不通，不能疏泄，还有呢就是脾不运化，所以呢精微物质不能上注于眼啊，所以这样的话营养不够，垃圾运不出，造成的

0: 咱们西医讲啊，就是眼泪垃圾堆积以后呼到造成的咱们这个晶状体变性啊，这都不是啥难事儿。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呀就是像这个眼底出血啊，
1: 是，
0: 而且你这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属于基础病，对吧？
1: 是，
0: 那就不能光解决一次就完事儿啊，啊，
1: 嗯，
0: 只要是眼底出过血的，只要说眼底啊动过手术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眼底啊绝对就不平整了。
1: 嗯，
0: 哎，大家能想象到吧？是不是？就跟你皮肤身上你划个口子，你再长好，还能跟过原来一样光滑平整吗？不行。哎，怎么着得留点小疤什么的。
1: 是，
0: 所以呀，那么我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们通过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超小分子的穿透力，不光是说能把药物送到眼内，能够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内阻塞的毛血管，关键呀它还能够使这个眼细胞活跃起来，让这个排列不规则的眼细胞变得平整。这样的话呀，不光是眼睛透亮了，飞蚊没有了，模糊没有了，而且呀这个眼神贼好，视力提高，呵呵，发现没有啊？
1: 是，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以前嘛没少吃亏上当，你看就我就觉得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挺快，两三天吧，就像你说这个角膜炎过膜片不刺挠好了。
0: 那肯定的，
1: 六七天感觉这个出血量就减少，眼睛不那么红了。
0: 嗯，对，
1: 越来越好。一个疗程前就是白蒙白雾变薄散开了，
0: 哎，
1: 黑点变少变小了。哎，
0: 好，
1: 越用越好。三个疗程基本上这白内障就好了，雾变薄散开了，丑东西不开云雾见晴天了，阳光也出了，丑的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0: 我说了嘛，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是吧？
1: 是。
0: 关键我想了解了解你这个眼底出血恢复的怎么样？
1: 现在你看这不六疗程还有三天量，现在行了，眼底也不出血了，也没有血块了，视力也提高了。哎，
0: 好，
1: 这白内障也好了，这个玻璃浑浊也好了。像我高兴是咋的呢？左眼6.6，右眼达到6.8了。
0: 你看，
1: 嗯，
0: 哎，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
1: 你看我
0: 这
1: 打麻将，
0: 这个，
1: 嗯，
0: 还能打麻将，
1: 对，还能出去溜达。你看现在手机也能看了，报纸也能看了，打打麻将打几圈也行。这心情好了，对眼睛恢复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0: 那当然了。啊，有些老同志这个眼睛不好啊，咱说句实在话呀，也就是凑合着能看点亮啊。你比眼瞎当然是强，但是呢也就能出个门，能看清个柱子啊，能看清个来车啊，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眼睛亮堂堂，能看书能看报，是吧？你说我能看见麻将，哎，你说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吧？哎，
1: 这眼睛也好，精神头也好了。现在就以前68，
0: 嗯，
1: 现在就是恢复的状态，就像58似的。所以说，感谢，
0: 哎，
1: 感谢咱这个复明十八单，我这都活动了。我寻思你看用不用我参加活动，1000多块钱三两送三两成，再巩固巩固，用买点的。
0: 这个呀，可就没必要了啊。
1: 嗯，
0: 1000多块钱谁都能拿出来，不费劲儿啊。但是呢，这个。我名额不能给你了啊，咱们这次政策啊要一定让更需要的人能拿到药啊，因为你之前这六个疗程已经是全疗程用药啊，不光是在我观视眼科九代传承啊，包括现在呀，咱们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以后啊，更有把握六个疗程彻底康复顽固眼疾啊。我说了吗？不光是这个外眼病内眼啊，这个晶状体啊，玻璃体能给你变得透畅了，能够让你的眼底细胞恢复正常以后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供血通畅，这样啊，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咱为的不就这个吗？对不对？
1: 对，
0: 那已经达到了，那还用要再用药啊？没那必要了，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哎，
1: 还有三天量用完就彻底停药了。
0: 对，你就把手上这点药用完，用完踏实听你的，没问题啊。
1: 行行行，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
1: 嗯，
0: 啊。
1: 嗯，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

0: 40076548894 40076548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你好啊。
1: 我今天吧，打这个接电话吧，是这么情况。我今天打这个，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3-4天了。
2: 嗯。
1: 哎，感觉那个还讲的也挺好的。特别我是对你们这个演戏班吧，富民十八班吧，感觉到还挺感兴趣的。关键是啥呢？我吧，我这个亲戚用你们这个吧，这个富民十八班用的挺好的，他用了6疗程。哎呀妈呀，真的，他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原来是青光眼和眼底出血。哎，我一看用挺好，他告诉我的，他用了6疗程。哎，我就听你的讲座，这不听3-4天了。哎，感觉到您这个吧，真的讲的不错。哎，我听您这个富民十八班细胞治疗眼镜的。
2: 对，
1: 今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这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2: 是吧？就是现在人家恢复不错，但是呢，你有眼病，咱也不能等着啊，咱也想恢复，
1: 是
2: 吧？
1: 对对呀，
2: 嗯。
1: 但是你说这些年，你说钱也花了，药也吃了，但是它效果不但没见好，而且这眼病越来越多。哎呀，我要不一直打这个电话呢。
2: 嗯，
1: 我跟你说啥呢？你说吧，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个比我这眼睛啊，比我这个亲家这个眼睛还要严重点。
2: 嗯，
1: 他那前世是咋的呢？青光眼，眼底出血。我呢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哎呦天哪！你说我这眼睛吧，这病感觉都叫我摊上了，你说说，眼压还高呢，
2: 眼压还高，
1: 哎呀，30高，35、36那样，
2: 嗯，
1: 看东西吧，完了还变形，
2: 哎，
1: 都不用说别的，哎呀，眼睛吧，你说有那光圈，反正就不咋地，就看那个东西，就看那个门框吧，有的时候看着就感觉变窄了似的，哎呀，平常走道，你说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啊，你等着这这眼睛出毛病。哎，就好像那个门框变窄的，这人过不去了。
2: 哎呀，这可
1: 不
2: 能不在意。哎呀呀，这可真是厉害啊！就你这么一说，你这个眼底病变绝对不轻，知道吧？
1: 是，
2: 哎，
1: 你说太对了。
2: 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呀，紧接着就是失明的问题。啊，你这个毛病，你在你当地医院恐怕都没有医生能跟你讲，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啊，你就凑合着吧，
1: 对对，
2: 凑合一年是一年，我可能就是这话了，
1: 哎呀，
2: 是不是？
1: 可是没，对对对。
2: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说这句话，你看我说对不对啊？叫什么呀？术业有专攻，那跟这个学习也一样，那有学的好的，也有学的一般的，对不对？
1: 对，
2: 也有顶尖的，
1: 对对，
2: 是不是？他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啊，他治不了咱就把自己的眼睛放弃了啊，是不是？哎，
1: 是这样，是这样。
2: 那你这个毛病啊，我就这么讲吧，啊，我治的接触的太多了，知道吧？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一个方融合了5个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法。那过去大家用的药啊，大多数啊，你看看去吧，说白了只会从肝去治。但是从咱们中医五行理论来讲啊，肝是孤零零的一个吗？不是。那五脏相连，相生相克呀，啊，哎，那肝和肾关系密切啊，肾亏肾虚，中医讲叫水不含木啊。为啥有些老同志眼干眼涩？为啥这视力逐渐退化？啊，西医说就不可逆转，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脏腑问题呀！啊，
1: 对对。
2: 再说咱们现在通过了
1: 是这样，
2: 科技的发展，分子生物医学发展起来了，我把我家传这个方子进一步的研究精细化以后啊，提取出来的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可以很轻松的穿透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疏通眼内淤塞的毛细血管。

0: 别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动脉栓塞堵塞，你别管是眼底出过血，你别管是呢因子出现的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水肿，你还是出现的视网膜脱落啊，你是手术还是没手术过，我告诉你，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的帮助啊，都能帮助你把这眼细胞恢复正常，恢复眼底的平整，这样让你视力啊全面恢复，这是没问题的啊。
1: 是啊，我就看这，我是心里的环境用的挺好，我现在吧真的听着讲座以后，我一听说是啥呢，现在有活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我觉得马上还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所以说我就打这电话，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定一下啊。
0: 哎呀，这个定药的事儿啊，这个我还真是爱莫能助 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银河已经下放下去了，是吧，各地名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这个活动也是接近尾声了 啊，您这个知道的略微晚了点儿。这个呀只能你自己个儿现在打电话啊，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咱们每个地区啊每天限制的是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以后这批名额用完了咱们就要正常销售了，现在是厂家成本价惠民政策，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那行，那太好了，这样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哎，我就赶快抓紧先定，别再一会儿人吃不上。那行，
0: 您抓紧，
1: 谢谢你了啊，
0: 先把名报上。哎，抓不上药以后，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吧。啊，没过几天，你眼睛慢慢一点点就开始亮了。到时候给我来电话，
1: 哎、
0: 好，
1: 好
0: 吧？
1: 哎，好，哎，肯定给你打电话。哎，好，
0: 行，
1: 好，谢谢啊，
0: 再见，
1: 好，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老师你好，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
0: 哦。
4: 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用的真好啊，这是啊。这不是六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半个来月的时间了
0: 啊，
4: 这有一个月了吧，都挺稳当的，还没复发也没反弹，哎呦，我说这回呀可算遇到好的方法了，这回真是啊。
0: 好啊。
4: 要说咱这个复明十八丹呢确实治眼的效果快，我呢这今年这65岁了，今年啊，高血压，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0: 啊，
4: 这眼底出血，哎呦，出了3次血，也打了激光了，
0: 哦，
4: 可是眼里边大黑点儿吧，哎呦，就在那挡着，看不出去呀，一块子块子黑呀，这是啊。
0: 哎呀，你这个残留的淤血啊，
4: 后来呢还玻璃体混浊了啊，
0: 玻璃体又混浊了，哎呀，
4: 对，
0: 我跟你说呀，眼底越出血，还有个黄斑病变，
4: 对，
0: 你看
4: 是啊，
0: 越治越重了。啊，
4: 对，越治越重了。你说眼里边儿大块吧，有在这堵着的，那小的呀，小黑点吧，有飘着的、飞着的呀。
0: 对
4: 哟，你这眼里边这么小眼睛啊，里边乱七八糟的呀，这么多东西，你说你那眼神能好吗？这就啊，
0: 可
4: 看东西啊，还扭扭曲曲、变形，还不规整。所以说呀，当时的时候呢。我这不是一个眼睛，左眼已经只有光感了，
0: 啊，
4: 这眼也就是0.06的视力吧。突不了门儿，

0: 在家里边了，还磕磕绊绊的。这老伴儿呢，把那凳子啊都放在靠边了啊，就怕生碰着磕着碰着了，这就出门就更出不去了，这就。
1: 你看，
0: 你吃个饭啥的呀，就把那饭菜呀，就夹到碗里边，放着碗，也不知道吃的啥，

0: 是你这个病情发展，二一方面呀，也是跟你过去这种治疗有关系，知道吧？这个不当的治疗只会加重眼病啊。那你光是以为打了激光止了血就没事了啊？打了激光止了血，血是止住了，残留的血块怎么办？是不是在眼里消了呢？对不对？而且你想啊，咱们眼底血管那是有数的啊，咱们就好比说你有500根还是800根，你打一片，你少了越少，你眼底循环是不是越少啊？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你反复几次打激光下来以后，我问问你，咱们就说这个黄斑区域，如果这个黄斑区域啊，上呀、下呀、左右啊，啊，你别说全被打了，你要是一半啊，你两边打过激光，一半都缺血都给焊死了，那你想想，这个血液是不是就减了一半多？那你的眼睛视力能好得了吗？啊？
1: 是
0: 这个道理吗？
1: 肯定好不了啊！
0: 哎，所以就加重了眼病啊！啊！
1: 对对对，是啊，要不当时的时候呢，这也听了你广播呀，说咱们的富民十八呢是祖传秘方，说从细胞上治眼病的这叫啊。
0: 是的。
1: 我说不行，我就试一试，用一用。这么着的，当时我这是原价买的，花了5000多买的。
0: 嗯。
1: 哎，你还别说，这治眼这细胞上治病啊，治眼病还就是效果快。
0: 对。
1: 有个一两天的时候不啊，哎，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觉得舒服了，觉着啊，不干不涩的了，
0: 哎，
1: 舒服了。
0: 对。
1: 并且呢，吃了这个以后啊，还不伤胃口。原来吧，吃药吃的呀，都不想吃饭。哎，这个也不伤胃。
0: 对。
1: 这不用到7天左右的时候不？
0: 啊、
1: 哎呦，眼前这小黑点不，哎，慢慢的白色就浅了，
0: 啊、
1: 黑影子就开始少了一些啊，就是亮堂一些了，亮堂一些了、
0: 哎。好，嗯，
1: 这不是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会儿不，看东西啊，就基本上不怎么变形了。哎呦，看东西也觉得清亮多了，这叫
0: 啊，
1: 清亮多了。
0: 啊，
1: 这到3疗程用完，哎呦，这会儿出门啥的呀，也不用老伴跟着了，我走的慢点吧，自己能出去了。有个台阶啥的看着了，也能迈起来了，这样也能迈过去了。哎呦，我说行啊，这能走出来了，这一下子觉得呀，这生活从监牢里边放出来那种感觉似的呀，可畅快多了，这就啊，
0: 是不是感觉给你涨工资还高兴？
1: 哎呦，那是啊，是啊。
0: 哎，
1: 这不到现在呢，这是6个疗程用完，这已经停药半来月了。哎呦，这1个多月吧。都一直都挺稳定的，
0: 嗯，
1: 这不昨天的时候呢，我还去测了测，一个视力是0.5，一个0.6了，这回这是啊。
0: 哦，你看看，好。
1: 是，这回呀，干个啥也没事了。你出去买个菜呀，不是有扫码吗？这会儿都是什么用微信扫码？
0: 啊。
1: 哎，5.6，哎，给他支付，这都看得清了，这回。
0: 哎，输不错了，是吧？
1: 是啊，谁来个电话啥的，一看，哎呦，这是儿子的，这是女儿的呀，都能分清了。这回啊，上面识字了，看得着了。这回啊，
0: 好，再也不当睁眼瞎了、
1: 哎、
0: 啊。
1: 是，可不是睁眼瞎了，这眼神一好啊，这心里亮了，这感觉这叫啊。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说行啊，这辈子可有盼头了，这回啊，可有盼头了啊。
0: 是那肯定的。
1: 并且呢，不但眼神好。人呢这段时间还挺能吃、啊、人还胖了呢这回。
0: 要、哦、不
1: 孩子说妈现在还年轻了呢，你说还还年轻了啊。
0: 呵、
1: 哎、
0: 太好了。
1: 是啊，脸上显着光亮了呗。要不我说呢，我说确实用着不错。我呢当时买的时候我想让我妹妹用上，她当时还不信、
0: 哦。
1: 不过呢这回不是咱们听着有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仨送仨疗程是不是啊。不过赠品呢只剩小一部分了。你说我妹妹不，她是白内障，还有飞蚊症，反正看东西也模糊，她说眼里边也小黑点也飘来飘去的。我就觉得呀，我说我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用得好了，她也想用了，这不是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想给她报个名字。
0: 哦，可以啊。为什么现在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在咱们患者当中可以说呀，那就是像一个炙手的山芋一样啊，特别的抢手。为啥？那好啊。

0: 是不是？
1: 是。
0: 谁也不想当那睁眼瞎呀。那你说、
1: 嗯、
0: 谁没个三亲六故的啊，妹妹呀，亲家呀，老同事老邻居老战友，这样互相介绍的是人越来越多啊。像你们呀可以用啊，像你妹妹的眼病在我这儿那还不算重的，那比你轻得多。你都好成这样了，他恢复的效果呀应该比你还要好啊，早用一天就早好一天。哎，肯定没问题。只不过现在呀咱们这个企业的补贴名额有限，咱们现在呀就这一点名额可以是成本价销售，报上名的1000来块钱，再也就不用花5000-6000了、
1: 嗯、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1000多块钱的我给他出了都行。哎，也不多了这回啊、
0: 哎、可不是嘛，你谁也能出得起、嗯、啊，关键还效果好、
1: 哎、
0: 你现在就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现在就来赶紧报名啊，这个每天的名额20个、
1: 哎、
0: 一个都多不了，而且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
1: 嗯、
0: 眼瞅着名额就快用完了，真要用完活动结束可就没这名额了，赶紧先报名吧啊。
1: 行，那不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啊、
3: 我着急呀、
0: 啊、
3: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0: 啊、
3: 我叫李红海。
0: 啊
3: 这不是吗，活动我参加上了，前天定的、
0: 嗯、
3: 1000多块钱啊、
0: 嗯、
3: 买房疗程挣房疗程省一半钱就抢到了。
0: 是吧，
3: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送到，这不着急吗，在家等吗，我听说
0: 哦
3: 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既然要结束啊、
0: 嗯、
3: 我这不着急吗，好不容易定上了。你再享受不着你可咋办呢，您帮那个推水帮问一问吧、
0: 啊、
3: 谢谢您了。
0: 黑龙江大庆的是吧，
3: 啊
0: 嗯，行，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稍微催一催啊，同时您也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个定心丸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呢确实紧张，但是你只要是报上名的您可以放宽心啊，这个名额呀、
3: 嗯、
0: 谁也抢不走啊，肯定是你的。在咱们呢给大家保证的市区之内是3天送到啊，郊区偏远的是3到5天送到啊，也就是这个1-2天的事儿 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您可别着急，着急对眼睛可不好啊。啊
3: 是啊，
0: 哎您是什么眼病要用我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
3: 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眼病情况吧。
0: 嗯嗯
3: 嗯，因为啥呢，我这个今年73岁了，哎呀这眼睛啊这个病情还挺多的、
0: 嗯、
3: 一开始吧就得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这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3: 那个看东西浑化的看不清啊，后期吧就跟下雾似的、
0: 哦、
3: 哎完了中间还有那个小黑点来回飘，还有玻璃体浑浊那种、
0: 嗯、对，
3: 这眼神啊越来越不好了，但是我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物变性、
0: 哎、
3: 你说白天吧模模糊糊的吧还好说一点，那晚上更完了、
0: 嗯、
3: 那眼睛这样那能出门了吗，都看不着道，哎呀遭老罪了、
0: 哎、
3: 那个家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
3: 一动的那都看着呀，
0: 对，
3: 所以说这家这些年治眼睛这家花了老多钱了，
0: 嗯，
3: 所以说也没治好还、
0: 哎、嗯，
3: 哎呀越来越着急，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3: 但是听你节目啊，这眼细胞那个复明18单呐、啊，这个听好多这个老同志啊，眼睛啊也挺重的，别人都给治好了，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哎，给细胞上治眼睛，那肯定能治好啊。所以这不是着急了吗？完了我就赶紧这个赶活动啊，就抢定上了。定上之后吧，我就寻思争取啊，这次。把眼睛给治好了，
0: 啊！
3: 你说这最后一次机会了，难得呀！
0: 哎、
3: 所以，打进来了，这么个情况、
0: 啊，
3: 跟您说一说。
0: 嗯，放心吧，啊，您这个情况呀，没问题，啊，眼细胞复明18单不光啊是我

0: 还结合了现代的制药药物提取工艺啊，咱们通过呀五大方子的化材18味药物，能够呢针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和治疗。提取出来的氧细胞复明脱肽呢具有超小分子，可以很容易的就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这样呢就可以把这药物药效啊直接送到最急需的阵地，就是咱们的眼细胞里边啊，让这眼细胞得到营养，让眼细胞得到恢复。那像你这个情况呀，你只要用上眼细胞复明18丹，我敢说不用多了啊，一周之内我让你眼睛亮了啊，我让你一个月之内视力开始大幅度提高啊，这六个疗程用完，我让你的眼睛啊最少都能达到 0.5-0.6 以上，这是我给所有的眼病患者的一个承诺和保障，您放心啊。这就是早晚的事儿，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啊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
1: 好的。那个我再说一遍，那我这个具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
0: 啊、李红海，大庆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转过去啊。
1: 好
0: 好，那就先这样吧。
1: 哎，谢谢啊。
0: 嗯，
1: 哎，
0: 好。
2: 杜氏复明18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杜氏复明18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是沈阳荒姑的患者。
0: 哦，欢迎你。
3: 哎、我特别感谢你，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0: 哦，什么喜呀、
3: 啊？你不讲了吗？眼细胞复明18丹吗？我听了以后啊，你讲的好，这个作用也好啊，效果也好，所以我就想试一试用一用吧。没敢多买，因为啥呢？家里条件不好，常年这个眼睛啊用药用的太多了，所以我就买了3个疗程的试一试。哎呀，这一试啊，试的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0: 这个不客气啊，咱们老话讲，真金不怕火炼啊。咱们好药啊不怕试，眼细胞复明18丹呢，你是3个疗程有3个疗程的效果，1个疗程有1个疗程的作用啊。在过程当中啊，您这个收获和体会都有哪些呀、啊、您跟我说一说。
3: 好，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了。我这个眼睛嘛，说大夫给我检查说什么原发性的青光眼，那眼压可高了，都30多呀。那眼睛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头晕眼花，又恶心呕吐的。
0: 对，
3: 那不光是这些，而且吧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看东西看的面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个眼睛一睁开眼睛，眼前那些乱七八糟的小黑点、小网状的东西，哎呀，特别特别多，特别多。那个我那眼睛视力下降的可快了，一个0.03，一个0.05，几乎就是，哎呀，就有点光感吧，就差不多就是瞎子一样了，
0: 差不多了，
3: 走道都不敢走啊，屈了屈了的。一走道啊，经常的摔跟头，不是这撞到这儿，就是碰到那儿的，哎呀，
0: 是吧？

0: 是眼睛不好闹的吗？啊，
1: 是是，有一次走到，哎呀，撞到那个大树根子上了，把他那个也一下子就拽那了，那个腿还给拽折了。
0: 你看看，这可得注意呀、啊！啊，碰了个鼻子轻、脑袋轻，这还算是轻的呢。这要是说摔在那儿，骨断筋折啊，有的人几个月起不来，有的人呢，甚至说。直接引发了应激性脑出血，这危险就大了啊！
1: 是是，
0: 哎
1: 哎，后来这不听你讲那个延细胞复原十八单吗？它是国药准字的，好多人都用了以后非常好。那个我就觉得别人用的好，我也应该用一用，所以说我就想啊，吃了好多的别的药了也不好，我就想换一换。你这新的方法、新的药，我就想试一试，就这么的买了三个疗程的。没想到啊，用了以后见效还非常快，更主要的它不伤胃。我常年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胃炎，一这胃一吃这东西就反酸大哥。吃上一两天也没觉得胃有啥反应，我觉得挺好。
0: 您放心吧，咱们这里边本身呢，18味药物。里边有五大方剂，这里边其中啊就有这个健脾方，不单说不伤胃啊，你吃完了以后啊，这个原来胃有点难受不太好的，这个用完了以后啊，你还觉得比以前要强一些了的，知道吧？咱不说你治多好吧，最起码绝对不会说因为它拖累你的治疗，影响你的效果，明白吧？
1: 对，我就觉得呀，这回这他真的这千里白花呀，真是好药啊！用了也就6-7天的时间吧，慢慢的我这眼睛啊，就觉得不像以前了，头昏眼那个眼花的，脑瓜疼啊，那个眼压就慢慢就下来了，下来可好了，15-16了，我觉得脑袋也清亮了很多，也不头疼了，
0: 是吧？
1: 用了20来天吧，我自己不知不觉的睁开眼睛，那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就看东西啊就比以前透亮多了，好像
0: 对，也不代谢恢复了，垃圾清除了，眼睛亮堂了，是吧？
1: 是，那个用了也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眼前那原来那个眼角余光啥也看不着，慢慢的就有那个亮光了，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弯着弯了吧唧的了，
0: 好。
1: 那2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黑影就逐渐的就好像没有了那种感觉。看东西，上外看东西嘛，觉得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我高兴坏了，我说我这眼睛逐渐的越来越好，就保持现在这个症状，我说都好多了，我就可高兴了。现在。这不三个疗程还有2天的时间我就用完了，我视力吧，一个是0.4，一个0.5了。我正常的生活已经不受影响了，你说多好啊！谢谢你了，老师。
0: 好，就应该这样啊。除了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不模糊，除了眼前的小飞蚊要给你清除掉，眼前那层很多人说心中一层雾，给你清除掉，给你摘了以外，我还要啊。大幅度的提高你的视力啊，0.4不算什么，我说了嘛，用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用仨疗程作用，咱们呢6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疗周期，把6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呀，整个的眼底细胞全面恢复正常，我们全身的5脏6腑的代谢呢也全部恢复正常，5脏6腑之精气能够上注于目，这样呢你以后这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而且呢有部分就是以前做过眼底出血的啊，以前做过眼睛手术的造成的眼底斑痕，咱们都要给你清除，都要给你修复，到那个时候呀，眼睛的视力起码在 0.5-0.6 以上，知道吧？
1: 太好了，那老师，我这眼睛还有希望再提高，所以我就想啊，这药我还得继续用下去。听说现在有活动，说买3个疗程还白给3个疗程，那剩一半钱呢。我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得订多少？这一次我就。

0: 想把它订够了啊，老师，你给我穿着穿吧。
1: 活动能赶上，现在呢，活动已经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报名还是有名额啊。你现在抓点紧，每天每个地方啊，咱们就给的是20个名额，不是敞开了啊，因为这是人家厂家不赚钱，成本价销售，所以呢，
0: 是
1: 咱们必须有一个名额限制。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好，
1: 行，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就可以啊。
0: 好，嗯，谢谢老师。那我订6个疗程，订3个疗程呢，再给3个疗程呢，还是订几个疗程呢？订
1: 你这个情况，你就再用3个疗程就够用，不要多拿药啊。
0: 哎，那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赵哥，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家是秦皇岛的。这不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6天了。这不我听说现在咱们那个复明18单这是有活动要提前结束，我挺着急的，打半天呢，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是不是1000多块钱说是买3个疗程还给送下3个疗程啊？
1: 对，现在咱们是有这个成本价销售啊，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这样的话呢，原价是5960元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3/4呢。啊，
3: 是啊，这不我听这几天呢，那有不少用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这眼睛都用好了，说像换了个眼睛似的。哎呀，我特别着急，我就说呢，我跟你说说，你看我这不嘛，近视，哎呀，我这近视800多度呢。哎，眼睛还有散光，玻璃体还浑浊。这不头些日子要到医院又去看了看，说我有轻微的网脱。
1: 哎呀，
3: 这不我挺后怕的，再不说你要是再不抓紧治，说那可能有失明的可能。这不我就害怕，整天你说看点啥不都不方便，你说看东西不还重影，总是那个眼睛有打散那种现象。
1: 对对对，这可不是说老这个医生给你空，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吓唬你啊，这个眼睛老打散，实际上啊，用现代医学来说呀，这就是眼睛里边的视神经在一根一根的断，所以才会有这种打散的现象啊，这种情况呀，随时都容易造成网脱和失明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就一惊啊！啊，你这个情况呀，可拖不得，等不得。你这个情况呀，赶紧用上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啊！虽然说你就是网脱了，最后做手术，然后用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我也能让你恢复的好。但是，你毕竟得做手术啊，你毕竟到时候视力恢复不如现在恢复的好啊。这是实话呀，对不对？
3: 对
1: 啊，是不是？你要是能恢复到视力0.6、0.7，为什么让他只恢复0.4就止步不前呢？对不对？哎，您这个情况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18单，你这毛病啊，早日恢复啊！这个必须得抓紧啊！
3: 是那个，我寻思问一下，那个我要比方说参加活动，我要是那个买3个疗程送3个够用吗？
1: 足够用啊！你这个情况现在报名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我帮你把这眼睛啊治得利利索索的啊！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名额眼看就快用完了，先定名额啊！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今天打进电话了，是不是能算给我报上名了？
1: 这个不是，必须得打你场外电话，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吧！
3: 哎呀，那好，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先报上名，几步有啥不懂的，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那就先这样吧。再见，
3: 谢谢老师了，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在节目当中啊，我还是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关于眼病

何治疗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手术啊，甚至是手术以后咱们效果不满意，眼睛还是模糊，视力没有多少提高啊，或者甚至手术之后眼前出现黑影了，眼前全是飞蚊了，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啊，我和大家说过啊，这里边十八味药蕴含了五大组方，经过科学的化材组合啊，融合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于一体啊，能够恢复五脏六腑功能，让这五脏六腑上注精气于目。那这样的话呢，像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像青光眼、虹膜炎、角膜炎、泪囊炎、凌风流泪、异状脓肉、视物模糊、昏花等这些现象啊，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啊。而且呀，我们还与时俱进啊，你看进入到新社会，进入到现代啊，很多的病都在发生变化，包括眼病啊。啊，你说倒退个五七十年，咱们说说有几个人做眼部手术的，你何况说三二百年、三五百年前呢，对吧？那时候没那事儿，但是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咱们眼部手术做的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像什么白内障、青光眼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包括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并发的眼底病呗，什么动脉栓塞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等等这些现象，对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呢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啊，我专门带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融合中西方治眼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等离子药物提取手段呢，把原方传承的药物经过高浓缩提取，这才提取出来了超精成分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这种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啊，能够起到快速渗透、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达到呀，随着眼部气血直接供应眼底细胞，啊，能够呢修复眼底细胞损伤，重新恢复眼细胞的排列和平衡，这样就能让众多的啊在医院里边甚至被判定就得失明这样的病人，重新恢复了康复的希望。这不，前段时间大连有一个我们的老患者给我们专门寄来感谢信啊，看着这封信呢，我才想起这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用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是个啥情况啊？哎，这个患者呀今年76岁，糖尿病快20年了啊，虽然说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一直努力控制，但是啊最让他感觉到无助的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患者姓李呀，咱们叫他李大姐。这李大姐原来啊是做社区工作的，

0: 啊，人也热情啊，在他的努力下，他们社区年年被评为优秀和谐社区。但是这里大家打通有了这个眼病以后啊，哎呀，这工作起来就越来越不得心应手了啊。有好几次啊，在爬楼上楼进行家访的时候，哎呦，不是崴了脚就是磕破了头，最后一次啊从楼梯上滚下来，这家里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可真是不干了啊，跟这个社区领导说呀，你快让我妈退下来吧，啊，再这么下去把命就得搭在这儿啊。社区领导啊也没好再说什么，没办法啊，他退下来了，是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啊，这李大姐这个心里更堵得慌的啊，他跟他孩子讲啊，说我要是出到外边啊，去张婶家去李叔家，哎，我这心情还能好点，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你说你们几个孩子平时不在家啊，你说我这个一个人跟这个一屋子的空气说话啊，啊，你不让我出去。听到这儿啊，这当孩子的一合计，哎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凑点钱给妈做个手术，把这眼睛治好了，这妈不就能出去了吗？嗨，可没成想啊，啊，钱凑完了，手术也做了啊，就在他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做完手术以后，当那个纱布拿下来呀，哎，这李大姐眼睛一片模糊，这心里一下就凉了。李大姐说还不如我以前呢啊，这一这一检查才发现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水肿淤血压迫眼底，造成了严重的视神经损伤。哎呀，所以打那以后啊，这孩子们呢回到家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李大姐天天的呢就跟他们就说呀，不让手术不让手术，非得要我做手术，你看看现在眼瞎了，你们满意了吧。哎呀，你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大家可想而知啊，是不是谁不愿意好啊，对吧，一片好心是这个结果啊。你说担心他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了吧，这请个假是吧，在家里边谁家都有孩子都撂下轮着班的，说回家伺候老娘吧，这老娘见他们还是这个态度。所以呀，半年的时间啊，这兄妹三人也是心力交瘁呀。还好啊，之前呢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邻居知道了李大姐这个事情，哎，他就说呀，哎，我听说现在有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专治眼病，可效果不错啊。我们有个老同学那过去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西医都说没救了，哎，这用了这眼细胞复明18单，据说人家恢复挺好。这个李大姐一听心里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你不想好那是假的，谁不想好啊，是吧，而且呢咱们用药来治疗啊，不动刀不动剪，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啊，说他大姐他大嫂子你赶紧呢帮我打听打听到底从哪儿用的咱们这个药物啊，啊，我也想用用啊，哎，就这么的给我们打来电话。 啊，简单了解病情以后，我们告诉他完全可以用啊，就这样用上了眼细胞复明18单呢，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啊，这李大姐啊就给我们打来了报喜电话呀，啊，就感觉这眼睛啊就原来就像挡了几层塑料布似的，哎，现在越来越透亮啊，现在眼前呢不再像原来一样模模糊糊啊。等到用了1个多月以后，又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说原来手术以后造成的眼底视野缺损啊，说的这个右眼呢，右眼右下角缺一大块，一大块黑，现在就发现呢这个视野也在逐渐的恢复啊，而且呢这孩子们回来了啊，不用说话，是老大还是老二，我这看着模样呢就能分清楚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啊，这个姐儿三个啊一商量说呀，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得给用够了他啊，得给他用够了他啊，这以前做这手术真是后悔呀，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这好方法了，一定要让他用足够。等到用够6个疗程以后啊，这李大姐的眼睛啊完全恢复正常视力，去医院一检查啊，原来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水肿、眼底淤血、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完全恢复啊，这李大姐呢心里啊那就跟吃了个定心丸一样透亮，那出门上街啊再也不用人陪，再也不用人担心了，买一大堆菜回来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照顾小孙子啊，心里甭提多乐呵了。当然呢最感谢的还是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这不是吗，从外边旅游完回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呢记下来了感谢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啊，是他专门从庐山拍过来的啊，他就说呀，要是没有这眼细胞复明18单，就不可能有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那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呢觉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眼科知识，我们每天面对众多的眼病患者啊，值了是吧，哎，那么有部分眼病患者呢因为反复治疗特别是手术以后造成的家庭拮据困难，我们呢也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啊，就是舍下这张老脸跟厂家去谈，说你必须得拿出名额呀，一定是出厂价格生产成本给到咱们的患者，让咱们这部分患者能用得上用得好，那这批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而且现在这批名额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名额所剩不多，活动也就快要结束了啊，那么对于各种眼病患者说你重新康复的希望有了，说现在这个机会有了，咱们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咱们是先定先得，这批名额用完呢我们可就要正常销售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

0: 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这是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这效果是真好啊。
3: 哦。效果真好，怎么着？您是用上了，还是您家里人用上了？
2: 我用上了。哎呀，我用了，我当时是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用完了。我现在吧，都已经停了一个月了。完了，我又这不又过了两个月，这是就顶上稳定了两个月吧？又，哎呀，
3: 啊，对，
2: 你真别说呀。哎呀，现在是既没反弹，是也不反复。现在的眼睛，就跟又换了一个眼睛似的。哎呦！
3: 哦，
2: 哎，这效果真好。哎，
3: 用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大家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甭管多严重的眼病啊，别管当初你过去跑过多少医院，别管是吃过药、打过针还是做过手术，别管有多少眼科专家大夫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行了，没救了，就等瞎了。只要把眼细胞复明18单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这个眼睛完全可以恢复过来，啊，没问题。
2: 没错，没错，确实是、啊。
3: 哎，
2: 你看吧，我这都69岁了，就这个青光眼呐、
3: 啊，
2: 哎，你就这个眼睛吧，咱就说就不可把我折腾坏了，是又是青光眼，完了还玻璃体混浊，还黄斑变性，哎，
3: 黄斑变性，
2: 哎，完了吧，视神经还萎缩，你说，哎，
3: 你看
2: 那个眼压还高的、
3: 啊，这问题大了啊，
2: 哎，那个眼压高的，一个是45，一个46啊。哎呀，那难受，遭罪，
3: 太高了！你这青光眼比别人正常眼压20，你等于翻一倍多呀。
2: 是啊。
3: 同时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毛病时间不短了，你这毛病最少也得是17、18年、20年往上，是不是？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哎。
3: 哦。
2: 你看吧，就平时吧，你说这看东西啊，哎，这都多少年了，看东西啊，这眼前那黑影啊，总有这黑影，完了看东西还变形。哎，
3: 哎，
2: 你看啥东西吧，都不拉可及的，你说，哎，
3: 对，
2: 视力也完了，哎，视力吧，
3: 啊、
2: 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左眼是0.1，右眼是0.3呢，哎，
3: 对呀、啊，你为啥啥叫黄斑变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啊，可能呢，你到现在对你的病名清楚，你对你的病可能不太清楚。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可能有的人连啥叫黄斑变性，啥叫视神经萎缩都不明白，啊？我为啥说你这毛病已经10来年，快20年，甚至还要往上，啊？青光眼就是眼压高，是吧？防水循环代谢异常，眼压增高，眼压高直观的一个反应是啥呀？是胀，眼睛胀，头疼，啊？
2: 嗯。
3: 那你说这个眼睛胀头疼能不治吗？肯定得治。你别管是吃药，你别管是点的赛马仙，你别管是呢咱们做手术都得要治。但是你跟我说了，你的眼压40多，这说明什么问题？经久不愈呀、啊。啊，而且长时间的眼压高必然造成眼底循环变差，视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发生退化萎缩。啊，那就跟那个小花小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时间长了能不蔫儿吗？对不对？
2: 哎，
3: 哎呀，那你看东西靠啥呀？啊，咱们说靠眼睛，靠眼睛靠哪儿啊？啊，光一个角膜晶状体就行啊？不行，那得靠眼底视神经。所以你视神经萎缩了，你视力当然下降，明白吧？
2: 是。
3: 哎，是这么回事。
2: 哎，这些年吧、
3: 啊，
2: 就光这个眼睛啊。就东看西看的，钱也没少花，哎，但是呢、
3: 嗯、
2: 也都没治好。这不后来我就听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吗？
3: 啊，
2: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

0: 就是专门吧，从这个眼细胞上这个治这个眼病。
1: 没错，
0: 哎，听完之后我说这个。能不能行啊？我先也试试吧。你看以前那花那些钱了，东看西看，咱都看了，不差这点了。我说我那干脆，我也就把这药子买了，我就一下就定了六个疗程的。哎，
1: 哦，关键是还是呢，咱们希望能够重见光明，还是不想眼瞎呀，是吧？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这个眼神你说要不好吧，那你是真遭罪。哎，
1: 嗯，
0: 完了那我这买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你还真别说，哎，用上两天。哎，
1: 嗯，
0: 我就感觉有效果了，就啥呢？
1: 哦，
0: 就这个眼睛吧，哎，它比原来亮了，
1: 啊，
0: 哎，亮了，
1: 好，
0: 哎，等到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个青光眼呢，哎，治好了，用上那些，它眼压正常了，哎，
1: 哎，
0: 特意上医院去看的，就是一个15了，一个16了，你看看，
1: 哎，
0: 刚一个礼拜。
1: 你看，啊，您说要是早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是吧？但你这过去这十来年的罪，你不是不用受了吗？是不是？你也不用说把这个视神经拖得那么严重，最后呢视神经萎缩变性，出现那么严重的眼病问题了呀，
0: 对
1: 吧？
0: 哎，
1: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啊，过去的时光就找不回来了。好在呢，咱们在失明之前用上了。眼细胞复明18单啊，这就不错呀啊！
0: 是，你看他也不疼了，他也不胀了，刚用上一个礼拜，
1: 嗯，
0: 你等到半个多月，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的黑影啊，哎，减少了，哎，
1: 好，嗯，
0: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哎，这个玻璃体的混浊，这种症状就没有了，哎，看啥东西吧，它不变形了，哎，
1: 哎，对了，
0: 你黑影也都没了。
1: 啊哎，对了，那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那都是因为呢，眼内垃圾排不出去。它为什么排不出去？那不还是循环不好吗？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这里边不光有18味药物5大组方的组合，而且经过了现代药物分子的提取、离子化提取精华成分，这个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修复性。啊，不光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把药物直接领到眼底，把药直接给到每一个视神经细胞，而且呢能够修复细胞损伤，恢复细胞组织结构。那这样的话呢，像过去什么垃圾淤塞造成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不光能解决了，而且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种重症疑难眼病，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照样可以达到康复恢复的效果啊。但是这就是看疗程吧啊，每个疗程是一个阶段，一步一个台阶，那用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的效果呀啊。
0: 确实是啊。哎呀，等到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啊，你这都别说了。哎呀，那真是最好啊。因为啥呢？
1: 哎，啊，
0: 这个视野吧，哎呀，变得宽阔了，看跟你看啥东西，那基本上都没事了，哎，
1: 是吧？
0: 可以说就哎，可以说基本上都好了，哎，
1: 嗯，不错。
0: 就是等了三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哎，看电视、看手机了，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哎，就是，你看以前吧，我就有时候眼神不好使，在家拿啥东西，
1: 嗯，
0: 哎，
1: 啊，
0: 那个背了啥，以前都没少事，后来都老伴儿啥的招老伴儿给拿，
1: 啊，对，
0: 上个厕所啥，啊，有时候老伴儿扶着我，怕我撞着。
1: 啊哎，
0: 这回不用了，这回我
1: 不用了，
0: 都能自理了。哎，
1: 呵，好啊，能离开人了，能自主了啊。
0: 对呀，啊，你看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这不又过了3月了吗？
1: 嗯，
0: 现在我这视力可好了，哎，视力现在，
1: 嗯，
0: 左眼0.6，右眼0.7了，现在你说。
1: 哦，你看看，
0: 所以说我
1: 你这是想考验考验我呀？是不是？
0: 对，
1: 啊，哎，到底是我用着好用，不用就不好用呢，还是说我这眼睛真就好了呢？啊，咱们过去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也试个100天啊。这百日过后一试一看，哎呀，还亮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0: 哎，踏实了。哎，你看，哎，
1: 好，
0: 你看那个，就所以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啊，也真不愧是国药种子药啊。哎，
1: 嗯。
0: 对，我的效果，我的用完之后的效果这么好，完了我的姑娘嘛，
1: 嗯，
0: 哎，一看，哎，她也想用。一开始我用的时候，她不同意呢，哎，不让我买，
1: 啊，
0: 说你别瞎花钱了，
1: 啊，
0: 说那，
1: 啊，
0: 那。

0: 瞎说不可能。哎，看我用上了，哎，看的效果这么好，他也想用，这不正好？我听说现在不又有活动了吗？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
1: 嗯，
0: 哎呀，这跟我买的时候那差多了，我那时候那个疗程5000多呢。
1: 对，原来得将近6000块钱，5960，那不相当于快6000了吗？对吧？
0: 是啊。
1: 现在啊，是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啊，不收厂家一分专利费。啊，同时呢，提了这么个要求，就是要求厂家呀，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所以呢，是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这5960元的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这才有这个机会，知道吧？有的人可能讲啊，说为啥你才推出来呀？我之前咋就没政策呀？因为呀，咱们还是以疗效说话。啊，就像你说了，虽然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的咱们是正规国药，是吧？虽然说咱们说呢，它治疗眼病，我是心里有底呀、啊，但是人家企业不一定心里有底呀、啊。啊，你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大家伙用的都好，都回馈，而且呢要求增产，这我才能跟人家提条件呢。那你姑娘这是赶上了啊。
0: 我听咋的，这现在这个那个赠品啥的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打给你打电话，完了赶紧给我姑娘再订一份。
1: 哎，
0: 咋回事呢？他这个近视眼儿，600多度呢，哎，
1: 哦，
0: 他今年刚42岁，完了吧？你说他本身吧，还是个初中老师，哎，这眼神不好也不行啊，这不看我用就好了吗？做眼小用，我希望赶紧打电话，赶紧给他抢一份，哎。
1: 重度近视啊，这个可以治，而且呢还得尽早治，因为呢这个重度近视眼周拉长啊，这个往后发展以后容易造成眼底出血、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也容易引起这种眼病问题，知道吧？这个呀现在600度不算高，早点用上咱们眼病复明18丹啊，我让他眼睛度数能下降啊，起码能到个300度甚至300度以下没有问题，啊，
0: 哦、
1: 这个呀，你得让他自己打电话，啊，
0: 哦、
1: 自己从当地自己报名，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这个我可管不了啊，这你自己定、
0: 哦，
1: 这批名额用完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您这知道的有点晚了，就抓紧时间吧，啊，
0: 那我赶紧告诉他，让他让他打电话定，
1: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让你这个姑娘自己来电话，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好，
1: 咱们我等着的好消息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丹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你好啊。
1: 你好啊。
4: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1: 啊。
4: 我来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1: 啊。
4: 嗯、
1: 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 我好不容易争取。

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按成本价销售，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

0: 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半疗程了。
1: 哦，三个疗程快用完了。嗯
0: 嗯。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1: 嗯，嗯好。
0: 我呢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和病症。
1: 哦，
0: 我
1: 都有哪些并合症了？合并症啊？
0: 啊，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
1: 啊，
0: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1: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视野那时候当时的视力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0: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左边眼睛啊，就零点一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将巴巴是0.15。
1: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0: 嗯，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
1: 嗯，
0: 那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两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饼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饼子。
1: 哦，
0: 嗯，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十来年了。
1: 啊，
0: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1: 嗯嗯，对。
0: 哎，这不后来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
1: 啊，
0: 我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治了十来年了，
1: 嗯，
0: 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说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吧，这个从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一想，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1: 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万分之一的努力，对吧？
0: 嗯，
1: 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啊，
0: 对。
1: 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打击呀！啊，
0: 可不啊！
1: 哎呀，
0: 是啊，我用完了这两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这一次正确的选择呀，
1: 嗯，
0: 真的胜过十年的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两个疗程的治疗啊，
1: 嗯，
0: 哎呀，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
1: 哦，
0: 现在能达到0.5了。
1: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吧？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啊，
0: 可不啊！
1: 你看现在这多好啊！啊，
0: 是啊，哎呀，这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
1: 嗯，
0: 真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两三天，这眼睛看啥就亮堂了，
1: 嗯，
0: 不那么干巴了，而且呢不觉得热烫热乎乎的了，感觉这眼睛凉丝丝的舒服。
1: 哎，对了啊，
0: 嗯，
1: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说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原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5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
0: 嗯，
1: 这个清心就也可以明目，疏肝也可以明目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内垃圾啊、瘀啊、火呀，啊，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舒服舒服的，是吧？
0: 嗯，是。
1: 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的越来越好，啊，
0: 对，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看用到一个礼拜左右，哎，我就觉得前面那黑饼子哈，
1: 啊，
0: 有点慢慢吸收了，
1: 啊，
0: 颜色变浅了。
1: 哎，
0: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的搁眼前糊子了，就发灰了。
1: 嗯，啊，对。
0: 半个月以后吧，
1: 啊，
0: 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
1: 啊，
0: 一个疗程以后，
1: 啊，
0: 那黑影，
1: 啊，
0: 黑点子，
1: 啊，
0: 一个都没有了。
1: 好，啊，哎，太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
1: 啊，
0: 眼前的雾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雾。
1: 哦。

0: 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呢，总像阴天似的呀。
1: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是吧？
0: 不对了，
1: 亮堂了，
0: 不对了，亮堂就不对了。
1: 好，
0: 现在将近两个半疗程了哈。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0.4、0.5了，而且呢，前面那个大黑顶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哎，直面腾腾往前一瞅就瞅着了。
1: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的，是每天都在进步，每10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你的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半疗程用完，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神亮了，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0: 哎，
1: 惊喜不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啊，你这是两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0: 是啊，所以
1: 视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0: 所以呀、就着急呀、这活动啊，1000来块钱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完，关键咋听着您说这赠品不多了，而且活动要是没赠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您就搁您这给我报上名字吧。
1: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3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3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
0: 是啊，是啊，
1: 哎，
0: 是
1: 啊，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0: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名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1: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起码也能给你省上1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0: 谢谢。哎，
1: 好，先这样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1: 哦。
4: 哎，大前个我把药订上了，订了6个疗程的。
1: 啊。
4: 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
1: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4: 是啊。
1: 嗯。
4: 你看到现在竟然都过两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

0: 放回去了，这怎么搞
1: 的？哦，嗯嗯
0: 嗯。啊，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只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了。
1: 嗯，
0: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1: 啊，
0: 我寻思，你说那些个人有眼病的，还人家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1: 嗯，
0: 那我能差啥呀？
1: 对呀，啊。
0: 就是你看，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没少治，这
1: 是吧？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0: 哎呀，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1: 哦。
0: 有玻璃体浑浊。
1: 玻璃体浑浊
0: 啊。啊，还有黄斑变性。
1: 黄斑变性，嗯嗯。
0: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1: 嗯。
0: 又睁又
1: 疼的。
0: 嗯。
1: 啊。
0: 视力吧，人家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1: 啊，
0: 也就0.1、0.3那样吧。
1: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是吧？
0: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1: 啊，
0: 嗯、啊，我着急呀，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定上了，
1: 嗯，
0: 这两天了，这个还没送到，
1: 嗯嗯，
0: 那你帮我催一下呗。
1: 哦，
0: 啊，
1: 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个像这个视神经的黄斑变性，这跟那些个视神经萎缩，跟那个包括咱们已经出现的这个视神经眼网视网膜脱落这些比起来，那你要轻的多得多啊。什么飞蚊症，包括咱们这青光眼，包括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能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些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0.7的视力了，啊，
0: 那多好！
1: 你呀、啊，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用药晚点儿，啊，
0: 对对对。
1: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0: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1: 赵广义，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儿，啊，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这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1-2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0: 那太好太好了，
1: 哎，不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等这1-2天是完全值得的，是吧？咱们治病怕啥呀？
0: 啊、
1: 就怕走冤枉路。只要是道走对了，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那治出好效果来没问题啊！
0: 啊，行，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呀、啊，
1: 行，在家等着吧。啊，
0: 行，嗯，
1: 哎，好，再见。
0: 啊，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这个在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1: 啊、
3: 哎，我说我这个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1: 哦，大
3: 连现在吧、
1: 嗯，
3: 我当初啊就是买6疗程的，
1: 嗯，
3: 啊、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
1: 嗯，
3: 这我这现在还有3天练用完了，嗯
1: 嗯，
3: 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1: 是吧？哎，
3: 嗯、
1: 好啊，
3: 嗯，挺严重的时候，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完、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哎，你看这眼睛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
1: 嗯、
3: 哎呀，那时候就是有个黑影在那块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干脆不敢
1: 出。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是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

0: 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1: 是啊，后来眼睛不好，嗯，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果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果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六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嗯，
0: 对，
1: 但是吧，效果没想到这么好，用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
0: 哦，2-3天就亮堂了，
1: 嗯，
0: 啊，
1: 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有时候就赶出去了。哎，一天比一天见效啊，用了一个疗程的雾吧，嗯，哎就散了，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用，
0: 哎，
1: 用两疗程的时候基本上雾就没多少了，
0: 啊，
1: 三个疗程就更好了，嗯，而且我现在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我晚上能出去跟这个老年在一起打扑克啦，还跳个广场舞啦，
0: 啊，
1: 哎，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你，
0: 是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亮，
1: 是
0: 吧，
1: 嗯，对，
0: 哎，
1: 是啊，我可着急了，我当初吧，
0: 哦，
1: 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现在我听说的，
0: 哦，
1: 哎，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的，现在名额不多了，我一寻思我要再买那个这个便宜哈，在我那时候便宜，
0: 哦，
1: 再买三个疗程的还用不用再花钱买了，
0: 这个就没必要了
1: 啊，
0: 因为您呢就属于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比较早期的受益者啊，之前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到6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了好药，咱们呢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
1: 嗯，对，
0: 咱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哎，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得真亮，
1: 嗯，
0: 哎，就是这方面的啊。
1: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啊，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呢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
1: 是
0: 啊，哎，所以说呢，
1: 我现在我都打
0: 远期效果
1: 了，这眼睛
0: 0.7了，
1: 嗯，
0: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啊，
1: 是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多便宜！
0: 没必要了呀。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就靠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恢复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啊，
1: 哦，那行，那我就心里就有底了。
0: 不客气，在这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呢，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
1: 嗯，
0: 你当初是花5960啊，
1: 哎，
0: 现在报上名单，
1: 嗯，
0: 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1: 是
0: 啊，
1: 太好了。嗯，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随转。
0: 好，再见。
1: 好，我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
0: 哦，
3: 啊。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哦，锦州的朋友，
3: 听说这个活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的，
0: 对，
3: 哎，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哎，我想订一份呀，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0: 哦。

0: 这个订药的事儿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
1: 嗯、
0: 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所以呢、
1: 啊、
0: 想订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订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订上才能有政策、
1: 嗯、
0: 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1: 啊，那行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再赶紧的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0: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1: 主要是吧、嗯、我听说这个眼细胞复凝18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0: 对，
1: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啊。
0: 嗯，没错，是的。
1: 我听别人说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订一份啊。
0: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1: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
0: 嗯、
1: 这眼睛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哦、啊、
1: 这眼压吧都35-36个呀啊，眼皮子发、
0: 哎、
1: 眼皮子胀发硬啊啊，妈妈吧、
0: 啊、
1: 上面那一阵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嗯，
0: 是吧，你看
1: 哎，就看那个灯管啊、嗯、那个眼睛看那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0: 哎呀，这可不好、啊！
1: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
0: 啊，
1: 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定啊！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0: 是吧？
1: 乱七八糟的，一天呢，整的我啊！
0: 哎呀，那你看看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
1: 嗯。
0: 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压太高，就眼内里边这个防水呀、啊。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
1: 嗯、
0: 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
1: 嗯，
0: 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
1: 嗯、
0: 产生那种红视现象，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子就失明了，这也不好说呀，啊，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啊。
1: 我一听说这个眼细胞复凝18单原价5000多呢，现在订省这、
0: 嗯、
1: 省这么多钱呢，我订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给赶紧打电话了、
0: 嗯、
1: 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
1: 嗯、
0: 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1000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5-6千的，对不 对,、
1: 嗯、对，
0: 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一个礼拜，我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0: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哎、
0: 再见。
1: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你好，我是丁兰。看到一句话说，喜欢对的人身上会发光哦。其实谁都发过光吧，哪怕现在变老了，发福了，神情麻木了，没有梦想了，但一想到多年前发过光的自己，还是会傻傻的露出会心的微笑。也让我想起那些讲青春的电影。也许我们的故事没有电影里那样的精彩，但并不妨碍把自己的青春投射进去。今天我们就穿过电影里的歌曲，找寻曾经的自己。

首先推荐的就是由网络小说改编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电影的开始就是郑薇的童话公主梦，可醒来后却发现依靠着的是猥琐的大叔。他从一开始就告诉女孩子，梦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真的有梦中情人吗？也许只是他的某些特质吸引了你，让你相信他是完美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人，有些人留在梦中永远比走进现实要好得多。

致青春。2011年，有一部电影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每一个人的青春应该都是这样的吧，男生在女生面前变过魔术，写过情书，打过篮球耍帅，借过橡皮搭讪，他们拔过喜欢女孩的气门芯，剪过喜欢女孩的马尾辫，用圆珠笔画花过她的白衬衣，他们会故意留下来和她一起值日，故意提着沉重的水桶从她面前走过，故意理直气壮地和她吵架，故意绕个弯骑车跟在明明放学不同路的她的身后，高兴时一起大笑，难堪时为她解围，离开时默默祝福。

0: 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穿过电影里的歌曲，找寻曾经的自己。还记得2014年那部《匆匆那年》吗？我是看了电影后才看的小说。每个人生命中一定都有这样的情节，那时你的眼里只看到另一个人，所以根本不会在意他在你身边的等候。也许那个人差一点就和你一辈子了，可是你忘了珍惜。小说中那种面对命运选择的无奈，对待事情处理的无力，都让人心痛。成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那代价就是我们宝贵的青春。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匆匆那年，我个人很喜欢一部电影，桂纶镁主演的《蓝色大门》，这是她的首部电影。那时的她就已经展现出个人的气质了，单薄的身体释放的是既清纯又隐含叛逆的味道。这是一个老套的情节，一个女生替好友给男生送情书的故事。虽然电影里有着迷茫，甚至有些同性恋，可是绿叶、白色校服、单车、篮球、初吻，所有的一切都是安静唯美，这是给青春的纯净礼物。

小步舞曲，来自陈绮贞，也是蓝色大门的主题曲。看到一段话这样说，如果兄弟再让我递情书揍他一拳，如果还是那样的夜晚，我会说出喜欢你。如果他哭了吻他，如果他笑了吻他，如果他什么都不做吻他。如果你说现在就可以告诉我答案，我一定说好，我要听。如果青春可以再来一次，我会珍惜。只可惜青春无法再来。感谢收听，再见。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现在你们还好？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听说有人已成家，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有人还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岁月时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听着忘情水长大，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才知道要不也许

友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曾经有那么个人，你们可以互相指着彼此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儿时的梦想是否还在你的心上，是否真的早已把那个人去遗忘，再次看到你是否变得比我还胖，游戏的技术是否还是那么的棒，那个瘦脾气是否还是那么的犟，这想想我多想你陪我来喝光，喝光之后再去那条大马路上放荡，菜都点齐了，我明白你不在我的身旁。

你好，我是丁兰。年少时，人总有很多梦想，认为身边的朋友也会一直陪伴前进。可后来，梦想不小心被弄丢了，那些朋友也找不到了。终于开始想，成长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最郁闷的事儿？但是换个心态，虽然我没有实现少时许下的拯救地球的梦想，可我依然认真地过好每一天。那么你就是自己世界的英雄。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真心英雄。2007年女足世界杯，尽管他们最终未能进入四强，但中国姑娘们奋力拼搏的身影，还有田震那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依然鼓舞着大家。直到现在，现场都会有歌迷高唱这首歌，为女足队员们加油鼓劲。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励志歌曲。从小我们就被要求一模一样，服装一样，发型一样，就连人生的梦想也要一样，考个像样的学校，找个像样的工作，过个像样的人生。可我的内心却非常羡慕那些出格的人，羡慕他们挑战的勇气。就像《致青春》中郑薇跳上舞台唱着《红日》，看着那么傻却那么让人爱。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别心酸，更不应舍弃。红日歌词写得真好，狗仔们最喜欢在明星走红后扒出他们不看的过往，可就像那句话，不吃苦要青春干嘛，而也只有经历过那些灰头土脸才能爆发耀目的光彩。就像周杰伦走红前天天缩在吴宗宪的办公室写歌，蜗牛就是当时创作的，而这首歌后来也被选为上海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科书语文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作品。

蜗牛，我们不能选择何时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能选择会出生在什么地方，会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成长，但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过一个怎样的人生。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南阳关被团团包围，武云照急的呀满嘴起大泡，他就暗中琢磨着要对西南方向多加注意，因为武天西的人马要是来就得从西

西南方向来，到时候自己得杀出去去接应去。咱们书要简言，又过了半个月，出了问题了，哎，城里头没粮食了，老百姓一片恐慌。武云照着急呀，赶紧下令把一部分军粮分出来让老百姓吃。又坚持了不到半个月，军粮也要没，这不是要命吗？人心惶惶啊。武云照回到内宅跟李氏夫人就说了，我呀必须主动出击，我想突围，或者是搬兵，或者是求粮。哟，我的将军呐，你到何处去呢？我呀，我赶奔陀罗寨去找武天锡去，顺便打听打听吴宝的下落。官人呐，以为妻之见，你就别去陀罗寨了，这么多日子阴空信咬，还不一定有什么样的变故呢，恐怕是一点指望都不带有的。依我说，你突出重围之后，你就赶奔河北凤鸣关去找我的爹爹李子通，他是那里的总兵官呢，要兵有兵，要粮有粮，事情可就好办得多。夫人言之有理。刚说到这儿，有兵丁进来了，报报侯爷得知，我等正在北门上守候，突然有的城底下射上一支箭来，这箭上头绑着一封书信，请侯爷过目。武云照接过了书信，这兵丁退出去了。等打开书信一瞧，原来是老将军韩擒虎亲笔所写。信中大意就是说呀，云照侄儿啊，四路兵马困南阳已经一月有余，事情越来越危急了，再要是拖延下去，恐怕你们性命难保。我已经猜出来了，你城中粮草已绝，是守城无望，我这做叔父的还得帮你呀。咱们就约定明天五更天，你带领着家眷从北门你出来，我把你们全都放走，朝廷要是怪罪下来，由我一人承担。李氏夫人也看了书信了，两口子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官人呐，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打算突围，不过呢不能从北门上头走，如果说韩老将军私自把咱们给放了，那他也犯下了抄家灭门之罪，昏君杨广心狠手毒啊，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上我不想连累韩老将军，我想从东门走，因为东门的守将是麻叔谋，他是一个饭桶，我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将军你所言极是，不过你只带着咱儿武登一块走吧，孩子只有五个月，是老武家最后一点骨血，为妻我是女流之辈，要是跟着你一块出去呀，肯定会拖累于你。啊，夫人呐，要生生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处，何言拖累二字？不不不不不，官人呐，我留在官城里头，我是自有道理。武云照就想问一问你有什么道理，可这时候前边啊乱了套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也不好啊。武云照赶紧奔前头一看呢，满营众将全都聚到一块儿了，擦拳魔掌，侯爷，城中已经绝粮了，咱们得拼命了，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武云照摆了摆手，各位稍安勿躁，我是早有安排，明天五更天我带领着全家，我突围，我跑出去，而后你们就把南阳关的城门就打开，还是归顺大隋朝，那时候又有粮又有饷，谁也不受伤害，事情就这么定了，谁也别说旁的。大家伙还有异议，可是武云照一概不听。等把众将都送走了，他又回到了后宅，可不得了喽，就听屋里头一片哭声啊，却原来是李氏夫人
为了不拖累武云照突围，已经是自刎身亡了。武云照抱住了尸体，痛哭嚎啕。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了，只能是在婆子丫鬟的帮助下，把五个月的小儿子武登揣到怀里头，外边用假叶子给罩上，又用判假绦轻轻的给拢结实了，一切收拾停当，回头又看看尸体夫人呐，你就等着吧，我一定要给夫人报仇雪恨呐。哎呦，老爷呀，您就快点走吧，夫人的后事就交给我们了，一定给料理的妥妥的。武云照还能说什么呀，含着眼泪腾腾腾，有的内宅可就出来了，有人给他备马抬枪。他上安桥催坐骑，就来到大街上，有好多的军兵和老百姓啊，把他给围上了。侯爷，您多多保重啊，从哪儿往外闯都行，就是别闯南门，天宝将宇文成都推邪乎，别碰硬的。哎，武云照说什么呀，众位弟兄父老乡亲们，多谢这么长时间你们对我的支持啊，可惜我武云照没有能力保护你们了，现在我做了逃兵了，明天你们大开城门，又有粮又有饷，日子就好过了。哎，告辞了。有人打开了北门，武云照催马可就出去了，直奔韩秦虎的大营。人家早就得着信儿了，老头子韩秦虎亲率着500兵丁列开了队伍，拦住了武云照。侄儿啊，叔父我送你一程，别客气，就从我这儿走吧，有什么毛病都有老头子我给你担着。不不不不不不不，叔父啊，你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侄儿不能再连累你了，我到这儿来就是想跟您打个招呼，我呀赶奔河北凤鸣关了，去找我老丈人去，咱们爷儿俩呢还是假打假战，我一拐弯我奔东门，那地方那麻叔谋是超级大饭桶，我去欺负欺负他去，有什么罪过让他扛着。老头子还想说旁的，武云照也不听了，虚晃大枪比划几下，一拨坐马拐着弯奔了东门了。老头子韩秦虎带领着兵丁回去，咱们压下不提，单说东门的麻叔谋。这些天呢，是怀揣25只小老鼠，他是百爪挠心。哎呀，我们四员将困住了四座城门，人家宇文成都啊，四宝大将上师徒啊，包括老将军韩秦虎，人家都有能耐，就我是一个软柿子。武云照真要是突围那一天，那还用问吗？肯定是从我东门上走，那我可就倒了血霉了。哎呀，老天爷保佑啊，可别让他来呀。都吓哭了都。正这么个时候，有军兵进来了，报将军得知武云照出了城了。他从哪座城门出来的？他是出的北门。谢天谢地谢过神灵，我算躲过这一劫，没什么事儿了。来人呐，酒宴摆下。把手下的偏副将叫来几位陪着他，滋儿啊扎呀喝上了。正喝得摇头晃脑高兴呢，报先锋老爷大事不好。何事这等的惊慌？那武云照啊，在北门绕了一圈他没杀出去，一拐弯奔咱们东门来了。是真的吗？哎呀，千真万确，已经到了营门前了。我的妈呀，哎呦，可要了亲命了。我没喝酒那会儿，
我就打不过他，现在喝的我都晕了都，看人都四个脑袋了，我非死他手不可呀我呀。丑媳妇儿难免见公婆，他硬着脑瓜皮把酒杯放下了，骑上马拎着枪领着人出来了，迎面正遇上武云照。哎呦，你是反叛呐，来呀给我往上冲冲冲。说是冲，可是一劲儿往后躲。武云照真有心过去一枪把他挑于马下，可又一想，收拾这么一个饭桶有什么意思呢？现在的武云照就好比当年常山赵子龙，那赵云怀揣着幼主阿斗，而我呢怀揣着我的娇儿武登。孩子，祖国的花朵呀，重点保护对象，嗨，别跟那饭桶一般见识了，我能跑就跑吧。一晃掌中枪往前杀，这些随兵随将拨开浪裂一般让出了一条胡同，这武云照催马可就过去了。马叔谋就琢磨，坏了，放走了武云照我也是死罪。呀，怎么办呢？各位跟着我屁股后头，咱们还是追吧。说是追，可也不敢真追呀。武云照跑得快，他追得也快，武云照跑得慢，他追得也慢，就怕是真追上，那武云照一瞪眼睛回马拿枪扎他，那非死了不可。武云照无心恋战，揣着孩子是一劲儿跑啊。没想到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斜刺里冲过一员大将来，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镋，正是天宝无敌将宇文成都。那位说了，宇文成都是怎么来的？那还用说吗？人家隋朝有的是探马蓝旗，东西南北四门的隋兵啊，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武云照一出北门，宇文成都就得着禀报了；又杀到东门，宇文成都就已然上了马了，拎着凤翅鎏金镋到这边支援来了。远远的看见了武云照匹马单人正在逃跑呢，呀哈哈呆，胆大反贼，何处逃窜？天宝将追下来了！不是，武云照知道不好啊，哪敢搭理他呀？急急催马，火速的逃命。打那边又杀出来一员大将，正是四宝大将上师徒。就这位可厉害，头戴夜明盔，身披着柳叶绵竹宝铠，胯下千里宝马叫做虎雷豹，掌中溪水提炉宝枪。武云照瞧见了也不敢跟他打。那位说了，武云照也太窝囊点了，他是隋唐第六条好汉，怎么跟谁都不敢打呀？自己能不能战胜这个四宝大将上师徒，心里头还没数吗？还真就没数。武云照和上师徒谁高谁低，那没有人知道，因为在《隋唐演义》这部书里头，英雄如云，猛将似雨，除了十三杰，也就是十三条好汉之外呀，还有四猛和四绝。咱们先说这四猛，头一猛就是傻英雄金氏孟奔罗士信，第二猛铁枪大将来护尔，第三猛就是这位虎牢关的四宝大将上师徒，还有第四猛八马将辛文礼，到了后文书他才出世呢。另外还有四绝，头一绝是少保罗成同父异母的亲哥哥罗松罗永年的枪法占着一绝，第二绝呀是后文书要出世的大肚子程咬金的胆子大占着一绝，第三绝呢是空锤大将齐国远的草包占着一绝，再有呢就是昏君杨广的混蛋占着一绝。这高人也太多了，
尤其是今天呢，武云照怀揣幼子，他跟谁也不敢打，因此上啊，啪啪

0: 一劲抽这马屁股，玩命的窜呢。不多一时，宇文成都、尚师徒还有麻叔谋这仨人凑到一块儿了，仨追一个是紧追不舍。他们一边追着一边跑着，可就发生特殊的事儿了。就在前边东北方向啊，有一个村子，在村口这地方有老大一群人，足有百十多口。为首的一个人看样子这个头啊，就好像没人管似的，都长荒了，都平顶身高得一丈二尺开外，膀阔三挺，虎背熊腰，是腰大实围，头上戴着一顶四棱八角荷叶板烟盔，盔顶上一扎多长红缨子向后垂着，身披一件锁子连环乌金甲，左右勒征裙，湿蛮带纱腰，灰土布的中音，脚底下翘尾巴兜跟大洒鞋，往脸上观瞧，烟熏燥染的一张脸面，宽脑门，方下壳，头如麦斗，眼似钢铃，黑眼珠多，白眼珠少，黑眼珠再这么一转悠一咕噜，把白眼珠给挤的简直都没有地位了。大秤砣鼻子，一张火盆口，一对招风大耳，连鬓络腮扎里扎沙，是黑刚然，在掌中拿着一件兵刃，可出了旗了，盖了帽了。什么兵刃呢？一口大刀，绝不是一般般的，是汉朝的武圣人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所使用的青龙偃月刀。再一看他身背后全都是老百姓，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手里头拿着大扫帚、大棍子、大铁锹、大粪叉子，全都是干活的农具。不多一时，武云照催马到在村口了，就见那个拎大刀的黑脸大汉呢，好像是冲武云照作揖行礼。武云照呢点了点头，由的人群里头走出了一位中年人，过来抓住了武云照的马缰绳牵着，就进了村子里头了。不大一会儿，宇文成都、尚师徒还有麻叔谋纷纷追到，天宝将勒住了坐骑，斜着眼睛一瞧，瞧那位使大刀的黑大汉，威呀，这员将好威风啊，看这个个头，这个块头，还有掌中这口刀，想必此人能为非凡，深山藏虎豹，密林引麒麟，我宇文成都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他一时间就愣住了，就没敢动。旁边四宝大将尚师徒啊，也有点发傻。最最发傻的得说是麻叔谋，哎呀，这黑大个子使的是青龙偃月刀，怎么越看我越眼熟呢？哎呦，麻叔谋想起来了，这黑大汉我见过，在哪儿见过呀？在关公庙里头见过，这不是汉朝那位给关老爷扛大刀的黑周仓吗？对，就是他呀。他斜着眼睛又往那边一看，就在村口旁边啊，果然有一座庙宇，上边有横匾写着三个大字呢，关帝庙。麻叔谋可就明白了，坏了，就是青龙偃月刀这黑大个子，他不是人，他是神仙，是从这关帝庙里头走出来的啊！恐怕是保护武云照的，来消灭我们的。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我说天宝将军，还有四宝大将，咱们不要打了，这黑大个子他是神仙，他是周仓，咱们快跑吧。说完了，他一拨坐马，一溜烟跑没影了。尚师徒一琢磨，不好，我也跟着跑吧。宇文成都也发懵，一拨马也跑了。这段周仓险胜的故事，咱们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

0: 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评书隋唐演义，正说到周仓显圣。那么说汉朝的周仓，他怎么会来到隋朝呢？他也不会穿越呀。嗨，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假周仓。他的扮演者名叫朱灿，这个村子呀叫做朱家庄，有百十户人家，绝大多数都姓朱。就这个朱家庄啊，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男女老少都喜欢练武，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摔跤啊、拉弓啊，啊奔啊扒呀，练得都挺欢，而且练得还挺精。这个大汉叫朱灿的水平是最高，祖传的一种刀法，不说是超群绝伦吧，也差不多少。不过他们家这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哎，穷啊，嘎嘎的穷，日有断炊，夜无隔宿之粮。不过呢挺幸运，遇上好领导了。这座朱家庄啊是南阳关代管，那么领导当然就是武云照了。这位南阳侯扶贫工作开展的是扎扎实实，专门的给朱灿拨过扶贫款，家里头做上小买卖了，日子呢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后来朱灿的母亲呢告诉儿子，孩儿哎，吃水别忘挖井人，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你得拿点好东西去看望看望侯爷呀。哎，娘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粘豆包子，干脆我蒸一大锅粘豆包，哎，我给侯爷送去吧。嗯，好好好吧，瓜子儿不饱是人心。这母子两个就蒸了一大锅精品的粘豆包，黄米面、白糖、桂花，哎，长得还挺漂亮的。这朱灿拎着粘豆包就到了南阳府衙门，送给了武云照。南阳侯这么一吃，嗯，好好好好好，绝对是名牌产品，礼尚往来呀，你送我的粘豆包我收下了，我呢赠送你点小礼物，哎，给点赏钱吧。拿出来纹银20两就给了朱灿了。打这儿开始，朱灿就知道南阳侯武云照喜欢吃粘豆包，没事就给送，没事就给送，每一次都能领回去20两的赏银。后来掐指头一算，喂呀，我这粘豆包子卖得够贵的，照这样给侯爷不断的送礼，那侯爷非得破产不可，我这是坑他呢，我这是。朱灿下了决心，再送豆包子绝对不要钱了。这一天又拎着一筐粘豆包来在了南阳关外，抬头一看，我的天哪，兵如冰山，将似将海，这座南阳关怎么被包围了呢？赶紧找人一打听，人家告诉他，小伙子，你可别送粘豆包了，再送的话就把你脑袋给送出去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南阳侯倒了霉了，朝廷围困他，要捉拿他，要宰他呢。啊，朱灿吃惊非小，心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那么好一个领导干部怎么受这窝囊气呀？哎呀，他一怒之下把粘豆包子啪啪啪都扔到地下，呱呱呱都踩成粘豆饼了，一溜烟跑回家里头，见到他娘就商量这个事儿该怎么做。老太太也着急呀，马上把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本村的地方叫做张德禄给请来了。这张德禄啊，年轻有为，是足智多谋， 可以说是一个村镇版的土了咖级的诸葛亮。张德禄也崇拜武云照，不光是他崇拜，这朱家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绝大多数都是武云照的粉丝。张德禄就给分析说，现在四路兵马围困南阳关，早晚有一天呢，城里头就得绝粮，南阳侯非得突围不可。他要是闯出来奔河北去，朱家庄是他必经之路，后边一定是有追兵，咱们要救南阳侯啊，就得在这时候救。咱们村里头的关帝庙头年重修的，还建

心，关老爷、关平、周仓的盔铠甲胄都是经我手购买的，买的全都是真家伙。我的朱灿兄弟呀，看你这个个头这个模样，就跟后汉三国时期给关老爷扛大

说真有那么一天，南阳侯跑到这边来了，后边有随将追他，你把大刀一晃一瞪眼珠子，就给他们表演一个周仓显圣的节目，就能够把随将给吓跑喽，咱们就等于是报了恩了。嗯，好好好，馊的主意。嗨，主意是馊点儿，可是能用就行了呗。商议已定啊，就按计落实了。由打那天开始，这朱灿就穿上盔甲，领着老百姓就在村口等着。常赶集还真就遇上亲家了，真就赶上南阳侯逃跑，宇文成都等三人追他，这才救了武云照，吓跑了天宝将等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且说武云照进了村子了，大家伙对他特热情，都把他当恩人嘛。这武云照啊，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哆里哆嗦，到朱灿他们家先喘口气儿。朱灿他娘一瞧，哎呦，侯爷呀，您怀里头还揣着孩子呢，这怎么能行呢？可听您说了，要赶奔河北凤鸣关，这一路上山高水远，孩子受不了这颠簸呀，啊，干脆您要是信得着我们的话，就把这孩子武登存放到我们家吧，老婆子我抚养他，一定尽心竭力呀。武云照一想，也只能这么办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妈妈，您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别，侯爷，你折杀我了。人和人的感情啊，就是相互的。以前我的儿给您送粘豆包子，您每一回呀都赏银20两。那些钱我们可没舍得花呀，都存放在柜子里头。哎，这回派上用场了，那就用这些钱抚养小少爷武登。啊，武云照点了点头，心说呀，这就叫不许春风难得秋雨，在这儿吃点饭，略微休息休息，事不宜迟，还得走啊，收拾收拾，飞身上马，辞别了众乡亲，是直奔河北凤鸣关。这小孩不叫武登吗？为了掩人耳目，老太太呀又在他名字前边加了一个朱字，就是朱灿的朱，改名叫做朱武登。您可记住这个茬，到了后文书，这朱武登还要出世，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当然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了。回过头来再说南阳关这头，自从武云照逃走之后，城门可就打开了，老将军韩擒虎没费劲儿，领兵带队就进了关城，先是出榜安民，又拨出了一批军粮发放给饥民，四门上头重新换上了隋朝的旗号，又命人呢准备一副好棺材，把武云照的夫人李氏娘子装殓起来，就在南郊选了一块风水宝地给入土为安了，还立了一桶碑，上边写着武云照夫人李氏之墓。到了后半晌，宇文成都上师徒麻叔谋回来了，参见了韩擒虎之后，把追赶武云照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韩擒虎就猜着了，什么周仓显圣啊，无稽之谈，一定是有人扮演的。不过老头子向着武云照就热给瞎白活，哦，既然是神灵都不让这武云照死，那咱们就多多少少的听点话，哎，别跟神灵过不去，哎，让他走就走吧，以后再捉拿不就得了吗？宇文成都还有上师徒，这俩人的本质还是不错的，有一定的正义感，明知道这里头有毛病，可是想到老武家太惨太惨了，得了，有好生之德，网开一面吧，也就糊了巴涂的过去了，就剩下一个麻叔谋大饭桶。哎喂，那我还说什么呀，还扁屁我都不敢放了。老头子韩擒虎啊，抓紧

时间写奏折，就表奏朝廷请示南阳关的事儿应该怎么办。不久之后，隋炀帝杨广的圣旨可就来了，让这个韩擒虎带领满营众将是班师还朝。老头子他们撤了之后，朝廷又派来一位南阳关的新总镇地方官接替武云照的，此人叫做张大新，还领着四员将呢，西松平常前来废命。就听他们这名字，您就猜着他们这能耐得有多大了。咱们说说这张大新，他呀走后门来的，他有一个哥哥叫做张大斌，乃是京师兵部大司马。这张大斌也是攀龙附凤驾天线，哎，拜宇文化及当干爹了。现在张大斌看出来了，南阳关这地方有便宜，这才走他干爹的门路，把他弟弟张大新给安排到这儿了。这小子天生的贪官呢，到在南阳关之后，把大耙子就拿出来了，咔哧咔哧这通搂啊，老百姓苦不堪言，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把老百姓给得罪苦了。以朱灿、张德禄为首的人嗷一声扯旗就造了反了，杀进了南阳关，把这个张大新还有他四员将西松平常前来废命全都给整死了。本来朱灿他们和官兵对抗还费点劲，可是挺幸运来了帮忙的了，为首的是两员将，一个是陀罗寨的大寨主武天锡，还有一个金顶太行山的总辖大寨主紫面天王熊阔海。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家丁五宝啊到陀罗寨去搬兵去了，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呢？就因为半路途中出了岔头了，五宝赶路太着急，夸嚓一下子由打马上头摔下来了，摔了一个腿断胳膊折，差一丁点就死了啊。幸亏遇上好心人了，把他接到家里头进行抢救，又百般的照顾，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等这个五宝把伤给养好了，也别说养好了，就是拄着棍子将将能动的时候，这时间过去可就很长很长了。把他给急的呀，拄着棍子一瘸一拐的连滚带爬奔陀罗寨又去了。好容易到地方还真不错，见到了总辖大寨主武天锡，同时呢武天锡的好朋友紫面天王熊阔海也在那儿串门呢。五宝把事情这么一说呀，武天锡哇哇暴叫，马上点齐了喽啰兵，熊阔海也随着一溜烟儿，好似狂飙相仿，就来在了南阳关。可是黄瓜菜都凉了，武云照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正赶上朱灿扯旗造反大战张大新，那么武天锡他们就给帮忙把官军彻底杀败，义军占领关城。依着大家伙的意思，就想拥立武天锡做南阳王，可是武天锡说什么都不干，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还得跟我好哥哥熊阔海一起赶奔河北凤鸣关呢，我得去找我的好兄弟去呀。不过这个南阳王也得有人做，干脆朱灿呐，你也别卖你的粘豆包子了，你就在这儿做王爷吧。他上去把这朱灿抱起来，绑给按到椅子上头了。就这么着，朱灿真就做了南阳王。到了后文书啊，有那么一段特热闹的，就是四平山群雄大聚会，十八路反王截杀杨广，南阳王朱灿就是头一家反王。话分两头再说说武云照，这回呀还比较顺利，到在了河北凤鸣关了，见到他的老岳父李子通。这老丈人对这姑爷十分的器重，最初最初的时候啊，这李子通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做李凤竹，二女儿叫做李凤兰。一开始啊，是把大女儿李凤竹许配给武云照了，
可是

0: 非常不幸，这李凤竹头胎生产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孩，难产，而且又得了产后风，孩子也死了，大人也没了。武云照哭啊，哭了一个死去活来。李子通说，姑爷爷不要太伤心了，你媳妇儿不是死了吗？你还有小姨子呢，就是我的二女儿叫李凤兰，干脆我把二女儿再许配给你吧。这事儿也就定了，这李凤兰就是五宝他娘。现在可倒好，二女儿也没了。李子通得到消息之后啊，痛断肝肠，是气功两肋，在屋里头奔奔直蹦高，用手指点着巴水长安的方向是大骂杨广，昏君呐、啊，还昏君呐、啊！我跟你是仇深似海，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你给整死，给我的大女儿、二女儿报仇啊！您看这老头一生气呀、啊，他也不讲理。你二女儿可以说间接的死在杨广手里头，可是你大女儿难产得产后风那个账怎么也记到杨广头上了呢？哎，这就叫肚子疼怨灶王，他是瞎怪。不久以后，武天锡熊阔海寻找武云照来了，群雄大聚会呀，大家伙一致给出主意，让这个李子通也造反。老头子可就同意了，是自立河北凤鸣王，这也是将来十八路反王之一。那么当时造反的可不只是南阳王和凤鸣王，旁处还有好多好多呢。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到处是征尘滚滚，遮天蔽日，告急的文书啊，就像雪片一样飘到巴水长安，落到杨广的龙书案上头。这无道的昏君拿起来一瞧，哎呀，这些人都有病啊！啊，我这么好的皇上，为什么不好好的辅佐呢？为什么要造反呢？吃饱了撑的。要想治理天下呀，光是打打打、杀杀杀，恐怕是不行，必须是胡萝卜加大棒，有阴谋就得有阳谋，有硬的一手，还得有软的一手。干脆想个好主意，就借朕当登基坐殿这个好机会，我传下一道圣旨，是大赦天下，把监狱里头那些犯人呢，都给他放出去，什么杀人的、放火的、死缓的、无期的，没有关系，都把他们饶了，目的呀，就是让他们知道感恩。就这些犯人捡了一条命，出了监狱之后不得到处去宣传去吗？就得说当今大业天子我杨广是有道的明君，绝对够意思，这么有爱心的皇上不支持，那支持谁呀？杨广打定了主意，马上圣旨可就传下来了，天下合国，各州府县是一体，尽劳大赦。不管是哪座监狱里头，那犯人要是放得不干净，哪怕就留下一个，当地的官员也是死罪，脑袋就得搬家。圣旨往下一传，普天下那些犯人啊，乌泱乌泱的全都出了监狱了。旁处咱们不提，单表山东东昌府东阿县，这个县官姓王，王光印，王的老爷，不敢怠慢呢，赶紧命手下的狱卒去把犯人都给我放了。就这下子不要紧呐，可就放出来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再次在音乐中到来，风从东方来。民族歌曲，民族东方的音乐风情，让我们在歌声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小背篓》这首歌曲呢，也是在1990年的春晚上，还记得吗？宋祖英演唱了这首歌，从而使它迅速的流传开来。这首歌曲据说也是电视连续剧《婉君》当中的一首插曲，不过我是没有印象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一时刻里，每天此时的民族音乐好时光，经典老歌记忆当中总有一首也是属于你的。

0: 五歌放羊，这其实呢说起来是一首汉族小调了。它流行的地域呢主要是在山西的晋西北，还有陕北、宁夏的东北以及陇东和内蒙古的西部一带。那么这些地方呢社会文化历史有着许多的共性的特征。那具体地域呢，也就是我国传统语境当中所说的这个塞上，哪是塞上呢？就是长城内外，而大多是属于方言划分当中的晋语区，因此说也就流传着相当数量的相同的文学或相同音乐主题的民歌。我们刚刚听过的五歌放羊正是其中之一。这首音乐也是经过了民间艺人丁喜才的改编之后，由上海音乐学院的鞠秀芳老师在50年代在国际上唱红。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听吧，这是一首陕北的榆林小调，挂红灯。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继续和你共享。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到的是在音乐中跟着音乐去旅行的山西民歌的专题，还有今天啊，我们接连听到几首这个陕北的民歌，无论是山西还是陕北啊，还有内蒙古，都是在阴山山地、黄土高原、河套平原的交接地带，他们都具有着很强的文化交融性。那这种交融性呢，不仅仅啊表现在蒙汉两族的杂居混处，而且呢也是渗透在农耕、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的诸多的细节当中，并且啊对这里的汉族民歌，比如说爬山调、还有慢汉调以及信天游、山曲、二人台、打坐腔，乃至于鄂尔多斯的短调、乌拉特的燕歌等等，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打坐腔呢，也是遍布于山西、陕北、内蒙古西部的二人台的坐唱形式，有民间的小乐队伴奏，也有职业或半职业艺人的传承表演。在长期的歌唱实践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比如说像打樱桃，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挂红灯，以及走西口，还有石对花、栽柳树，和我们即将听到的这曲打连城等等的一些经典的曲目。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音，《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

0: 那英，山不转水转，没错，这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走着，走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好歌相伴，一路同行。不过呢，今天的节目还是有所不同，播什么呢？就是精挑细选为你来选出的这些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那有那些经典流传的老歌，同时也有民族原创作品，等待着它飘到你的心里。在这一刻，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空中的音乐贺卡。不要感冒。
1: 岁月沉淀，我心如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和老友，北京的金山上，这是韩红版。那这首歌曲呢，最初也是由他的妈妈，藏族歌手韩红的妈妈最先演唱的，并且后来呢，由蔡丹周妈老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传遍了全国。听听吧，母女共唱的同一首歌。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播什么呢？为你精挑细选的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当中的《当爱已成往事》，各位，一首歌送给你。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梦想，包括情爱的梦想、亲密关系，这是我们在茫茫的城市当中，在这条或长或短的路上抵御风雨的最温暖的港湾。你找到了吗？当他远去，两人又该如何？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今天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家乡的歌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搜集整理的。新疆的好歌那么多，很多呢都自带着抑郁的旋律，让人忍不住想要载歌载舞，还有就是勾起浓浓的乡愁，听听吧，打扮成的。

0: 用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所谓国乐，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声音，打板城的姑娘。谢谢所有的多情的朋友们。最美女中音之一的关牧村，多情的土地，这也是施光南的作品。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0: 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他不知道喊疼，他不知道喊累，中医叫他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

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

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
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

0: 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

0: 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这个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1: 嗯。
0: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1: 嗯。
0: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嗯，又憋，又闷，又疼。
1: 嗯。
0: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0: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1: 嗯，
0: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0: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1: 嗯，
0: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1: 啊，
0: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1: 嗯嗯。
0: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哎，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0: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0: 再给我，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0: 对对，
1: 对吧？负担太重了。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 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呐、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

0: 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的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嗯、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是没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0: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0: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儿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0: 嗯，
3: 我没事啊该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0: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0: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0: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

0: 那天真是四百五里啊都没有人知道。
1: 嗯。
0: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啊李老师啊。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0: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股没

0: 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1: 不管啊，最开始呀、啊，我就买了一包。
0: 嗯，
1: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啊、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一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啊、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啊，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点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啊，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0: 嗯，
1: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那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啊、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啊、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她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 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啊，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自己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0: 嗯，
4: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0: 嗯，
4: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0: 嗯，
4: 再一

0: 个经常有水不行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0: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0: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硬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三五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0: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0: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便天就疼啊。这不变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0: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0: 啊、
1: 嗯、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嗯、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0: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嗯、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0: 嗯，
1: 你看你吃的加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0: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嗯、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0: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嗯、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
0: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1: 对，
0: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1: 嗯，
0: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元素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
1: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1: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3: 对，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你又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3: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3: 1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3: 对呀，确实是。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3: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3: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3代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3: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嗯，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 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

0: 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哎、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

0: 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他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 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

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

来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就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

0: 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
1: 爱智一体。

0: 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2: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2: 对对，
3: 和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2: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钙盐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他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2: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2: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2: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2: 哎，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2: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2: 嗯，
3: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2: 嗯，
3: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2: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2: 嗯嗯。
3: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2: 嗯。
3: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2: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它太晚了。
2: 哎。
3: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2: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3: 对，
2: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啊、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3: 对
2: 对，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0: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哎，
0: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1: 嗯，
0: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的空腹血糖就5.4。
1: 嗯，
0: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1: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那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0: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0: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0: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1: 嗯，
0: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0: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1: 嗯，
0: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0: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是没结局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1: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1: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1: 嗯，
3: 我没事啊该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3: 这都是以前啊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有人知道。
1: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 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卖了衣服，
1: 嗯，
3: 我就是想。

0: 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一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0: 嗯，
1: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那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啊、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啊、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她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
0: 嗯，
1: 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 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

0: 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李老师啊，那一片一块钱的命哎，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是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0: 嗯，
4: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0: 嗯，
4: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0: 嗯，
4: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0: 哎，
4: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0: 嗯，
4: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0: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侵袭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

0: 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三五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0: 嗯，
1: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呀、啊。
0: 嗯，
1: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变天就疼啊，这不变天就是发凉发皱。
0: 嗯，
1: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0: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1: 啊、
0: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1: 嗯，
0: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的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1: 嗯，
0: 你看你吃的加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1: 嗯，
0: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嗯、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1: 嗯。
0: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嗯、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

0: 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0: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0: 说句实话嘛，我的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0: 对，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四斤多一点。
1: 你又太小了。
0: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啊啊啊！
0: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0: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0: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0: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0: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0: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0: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0: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是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嗯、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哎、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地。

0: 会师雁门关。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六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五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两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0: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宁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杨帮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115师主要由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15军团以及陕南第74师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1937年9月14日，115师师长林彪刚刚到达大营镇，就急忙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2: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要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

0: 关沟，就沿着这个两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一五师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1: 然而，就在八路军幺幺五师准备进一步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位于平型关偏东北，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就在团城口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幺幺五师下达了幺幺五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幺幺五师343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幺幺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344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为配合幺幺五师作战，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2: 当时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幺幺五师在平型关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幺幺五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0: 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7天7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部队，然后开始进入阵地。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晚上非常冷的，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身上的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啊，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
1: 1937年9月25日清晨，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

0: 生，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七时许全部进入第幺幺五师预伏地域。前面是一百多辆汽车，接着是二百多辆骡马大车，除了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带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三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幺幺五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幺幺五师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六八五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打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幺幺五师第六八五团二营和三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了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二营五连只剩下三十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1: 六八五团五连的连长叫曾贤生，父亲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十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啊，多处流着血。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哎，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0: 第六八七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幺幺五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2: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0: 幺幺五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接到命令后，六八六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将老爷庙反扑。第六八六团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

0: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几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明，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冲过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明，当时服了中弹，肠子被打出来，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九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啊，打到剩下战士还有十多名战士。
1: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5师团在运线来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八路军115师685团和686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0: 那这个平型关这仗啊，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那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686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胜利来之不易。
2: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1: 平型关一仗，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

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0: 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

0: 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long?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

0: 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

0: 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五 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

0: 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3: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4: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0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6: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5: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0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7: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6: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7月19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1: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我州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干群同心，众志成城，争分夺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灾后重建重大责任，把帮扶举措落到实处，把灾情损失降到最低，让受灾群众尽快摆脱灾情影响，早日重拾安稳生活。胡家福首先走进长兴河城区段，实地查看河道清淤、岸坡加固、垃圾清运及水毁设施排查修复等情况。受此前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兴河城区段周边部分栈道被冲毁，河道旁散落着枯木断枝和生活垃圾。胡家福强调，要抓紧开展水毁设施应急抢修和河道两岸环境治理，组织人力机械快速清除河道淤泥、漂浮杂物，有序清运沿岸散落垃圾。

0: 遗留废弃物，畅通河道，行洪空间，有效应对可能再次到来的强降雨。期间有当地居民主动招手问好，胡家福停下脚步，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详细询问受灾情况和对环境整治的意见建议，感谢大家对灾后重建工作的理解与支持。他说，大家的期盼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党委政府将全力以赴抓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尽快还给大家一个干净整洁、舒心宜居的美好家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安图县到凤阳段部分路基被洪水冲刷掏空，胡家福赶赴受灾路段现场勘察路基掏空受损深度，并向交通应急部门负责人详细询问塌方总量、应急处置进展以及道路修复工期。他指出，凤阳段是连接城乡的重要通道，抢修工作时不我待，要对掏空路段实施封闭管理，增设醒目警示标识与夜间反光装置，加密巡查频次，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和机械设备，抓紧开展抛石回填、路基加固，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道路畅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物资运输需求。家里损失大不大？还有哪些困难？胡家福随机走进受灾村民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受灾和清淤进展情况。看到党员干部、公安干警正和村民一道挥锹铲泥、搬运杂物，原本被厚厚淤泥覆盖的庭院已逐渐恢复原貌，村民脸上透着重建家园的信心，胡家福十分欣慰。他说，眼下气温日渐升高，淤泥堆积极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必须尽快完成清扫消杀工作，要统筹干部群众、志愿者等力量资源，紧盯房前屋后、庭院居室、畜禽圈舍等重点区域，彻底铲除淤积泥土，清运生活垃圾，做到清理一户清净，洁净一户。要无缝衔接，打好消杀防御战，坚持清淤一处消杀一处，迅速调拨专业消杀队伍和药剂设备，对受淹区域进行全方位药物喷洒，重点抓好厕所、水源及周边环境的卫生处理，确保灾后环境安全，群众身体健康。在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近年来我国雨带北移的降水格局愈加明显，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呈多发态势。近日，我州敦化、汪清、安图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给防汛抗洪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全州上下众志成城，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扛起责任，冲锋在前，用实干担当筑起群众安全防线。当前安图县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咬紧牙关，把项发力，统筹推进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卫生防疫、生产恢复等各项工作，确保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开展排水清淤除障行动，统筹调配应急抢险各种资源力量，紧盯城区街巷、地下空间、田间地块、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分类开展积水强排作业，抓紧清理淤积淤泥、生活垃圾和废弃杂物，以最快速度恢复城乡人居面貌。要扎实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对所有过水区域、水淹场地开展无死角环境消杀，重点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区、群众集中安置点、畜禽养殖区、公共场所等关键区域的水质监测、环境巡检和专项消杀，牢牢守住灾后公共卫生安全底线。 要迅速开展水毁设施修复工作，排查梳理城乡道路、洪水排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精准统计损毁程度与受损范围，统筹整合各类施工力量，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施工进度，尽早恢复各类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功能。要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组织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安排农技人员深入各乡村地块，指导农户补种改种速生蔬菜等经济作物，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帮助农户及时申办农业保险赔付，有效提振他们恢复生产的信心。要建立灾后重建项目库，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抓紧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补齐北方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副州长窦庆国、安图县委书记陈国磊、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州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如今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区干群同心，众志成城，各部门分工协作，昼夜攻坚，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全力保障民生所需，争分夺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敦化市疾控中心组织专业消杀队伍深入受灾社区企业，开展全方位防疫消杀工作，全力筑牢灾后健康安全屏障。在受灾居民楼区域，防疫人员重点对曾积水浸泡严重的单元门口、楼道走廊等关键点位进行全覆盖消杀，切断病菌滋生传播链条。敦化市渤海街北苑社区居民关金华：
2: 今天呢，这是政府啊派人来给我们消毒了。消毒之后呢，我们大伙感觉呢，比以前的味道差多了，还给我们宣传，让我们不能喝冷水，得喝热水。
1: 防疫人员还对受灾企业厂房车间、生产通道、办公区域等过水区域开展消杀，为企业安全复工复产筑牢卫生安全防线。敦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文丽：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巡回消杀和动态水质监测，抓实灾后卫生防疫关键环节，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安全底线，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1: 同时，敦化市各街道第一时间组织社区网格员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排查工作，针对家中存在淤泥清理、房屋渗漏、物资短缺困难的居民，工作人员现场记录，协调资源部门上门扶持，为行动不便群众配送生活物资。汪泾方面，汪泾县天桥岭镇自来水泵房遭遇河水倒灌，供水设备被雨水浸泡损坏，导致镇区临时停水，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较大影响。汪泾县第一时间对接设备生产厂家，连夜调配全新供水设备专车驰援天桥岭镇，同时紧急调度自来水公司组建专业抢修队伍，经过不间断抢修与设备调试，目前天桥岭镇镇区全域恢复自来水供应。汪泾县天桥岭镇政法委员郑生虎：
4: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确保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1: 此外，汪泾县大兴沟镇大石村部分道路被洪水冲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本轮暴雨造成汪泾县大兴沟镇辖区三处关键路段水毁受损，总长约一公里。面对灾情，汪泾县交通部门迅速反应，紧急调度两台大型挖掘机和五台运输车辆，组建抢险队伍，开启昼夜连续施工，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作业。汪泾县高速公路建设综合协调组副组长陈志强：
5: 沿线三个村停水停电，暴雨结束后，在县委县政府指导下，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情况，12小时内保障了应急车辆通行，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修复。
1: 截至7月18号晚，三处水毁受损路段已实现抢通，生产生活车辆已顺利通行。7月18号，安图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安图县东北村、西北村、凤阳村、园艺村等受灾一线，开展灾后清淤志愿服务。在现场，志愿者对村内路面、工厂、村民院内淤泥、涉水杂物进行全面清理，同时调。

0: 用大型工程机械同步进场施工，开展河堤修缮、道路桥梁抢修作业，全力保障村民出行安全顺畅，推动受灾区域恢复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安图县老干部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克伟：
1: 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响应县委和县委组织部的号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贡献。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我州社保系统坚决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稳企纾困、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地见效，把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各类市场主体，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全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把降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全州社保系统细化配套举措，优化经办服务，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赋能发展。在社保经办大厅，延吉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张元哥前来办理业务，谈起社保降费政策带来的实惠，他深有感触。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张元哥：
3: 社保费减免的政策对我们企业来说呢，是真金实银的一个帮扶。政策落地以来，我们企业用工成本有效地降低了，资金周转压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且社保部门的服务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到位，全程不用我们申请，不用来回跑腿，直接兑现，然后特别便民。减负之后，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稳定岗位、拓宽经营上，实际的帮助了我们企业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州社保系统累计为全州 1.42 万户参保企业减收保费6933万元，其中减免失业保险费6060万元，减免工伤保险费873万元。延边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管理处处长张金磊：
4: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我们依托全省社会保险多险合一信息系统自动核定资格比对功能，实现了免征计享政策直达。其次，我们强化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大数据精准筛查，全方位排查全州企业情况，精准锁定重点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确保各类企业都能均等享受社保惠民红利。
0: 全州社保系统全力做好政策宣讲和落地服务，以常态化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契机，线上依托公众号、短视频、抖音等各类政务新媒体定期推送政策解读和办事指南，线下组建宣讲服务团队，主动下沉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辅导，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延边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管理处处长张兴磊：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社保惠企利民政策落地，做好2026年稳岗扩岗资金发放，优化经办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社保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5: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场赛事不只是积分榜排位的竞技对决，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串联双城文旅推介、非遗市集体验、特色赛场展演以及暖心便民观赛服务，与两地球迷友好互动，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的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赛前，两地各球迷协会啦啦队全力助威，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浓厚的主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人民的热情与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 比赛当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大连球迷马学庆出现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马学庆。
6: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超的8座城市，我5月25号到达延边，可以说2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5: 本场赛事同步优化观赛配套服务，专门在14区看台增设老年人、残疾人专属看台，兼顾特殊群体观赛需求，让全民共享足球赛事乐趣。为营造热烈浓厚的主场氛围，赛前展演以100人伽椰琴弹唱《伽椰琴韵颂祖国》重磅开场，传统非遗乐器奏响时代赞歌，非遗瑰宝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舞蹈《鹤翔善舞秀延边》依托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鹤舞打造，尽显朝鲜族传统舞蹈独特气韵。压轴歌伴舞《延边魂》融合朝鲜族传统民谣盘索里唱腔，加入说唱、电子乐等现代元素，铿锵旋律诉说延边儿女的家国情怀，抒发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壮志。《延边魂》原创作者张承志。
7: 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宣传延边地区的人文历史，宣传咱们东北的人文还有历史，包括整个这些抗联的一些历史。大家都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奋进，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延边人的一些对生活的那种态度，我非常喜欢。
5: 在比赛中场文艺展演环节，大连20人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硬核登场，气势磅礴。看台上同样氛围拉满，热闹非凡。明太鱼拉拉队带来了全新创编的谢舞，成为全场目光的绝对焦点。赛场之上，延边大连两地球迷隔区呼应，延边球迷高喊欢迎大连，大连球迷随即回应谢谢延边，赛场氛围热烈又融洽。大连球迷屈格伟：
8: 我们这次从大连来了有800多球迷吧，来到这个延吉，在这一路当中感受到延吉人的对我们的热情的欢迎，感到心里特别高兴，也希望大连的人多到延吉来，也希望延吉的人多到大连来去观光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次东北超促进我们两地人的热情。
5: 场内热闹非凡，场外同样精彩。非遗集市上各类朝鲜族传统技艺、双城非遗好物集中亮相，推动非遗加赛事融合发展。延边申花冷面推出便携式冷面杯，将省级非遗延边冷面制作技艺制作成适配观赛需求的即时食品。另一侧，大连市文旅推介会集市火热进行。唐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唐孝南：
9: 我是从大连来的唐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这次主要是跟大连的文旅局，很荣幸能跟文旅局过来参加咱们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希望咱们两个城市友好往来，两个队伍双赢。
5: 整场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以文化为底色，火热的主场氛围、浓郁的文旅风情与球员顽强的赛场风貌相得益彰，也让这场东北超焦点战超越了胜负本身，成为一次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一场球赛串联起民俗展演、特色演绎、球迷温情、城市对话，全方位展示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双重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朴永杰、王嘉欣、金鑫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全面启动，精准护航特殊群体求学路，志愿微光照亮孩子成长之路，凡人善举传递世间温暖真情。为切实破解残疾学生以及困难残疾人子女求学难题，减轻特殊群体家庭教育经济负担，全国各省市残联联合财政教育部门持续优化伤残助学金帮扶政策，健全分层分类资助体系，覆盖义务教育至研究生全教育学段，以精准化、普惠化、便捷化的帮扶举措，为学子撑起求学保护伞。扶残助学金发放工作是保障残疾学子求学圆梦、助力特殊群体家庭减负的重要民生举措。记者从州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心获悉，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于6月1号全面启动。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至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均可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助学帮扶政策。
1: 为更好地保证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能够正常入学，顺利完成学业，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多年来州残联严格按照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创新举措，精准发力，积极开展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助学金发放工作，充分利用网络、报纸、广播等渠道和电话沟通、短信提醒等方式，行之有效地开展政策宣传，提升社会知晓率，确保早核实、早发放、早受益，应发尽发，不漏一人。
0: 据悉，2026年度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在校残疾学生继续申报时间为6月1号至6月30号，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申报时间为7月1号至9月30号，而且线上线下均可申报。线上办理时，申请人可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官方网站，进入综合服务大厅，选择扶残助学金办理事项，按系统指引在线填报信息及佐证材料并提交。线下办理则需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服务窗口现场递交申请，并接受资格核验。
1: 按照发放标准，对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及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正式学籍的在校残疾学生，每人

0: 人每年按照本科及本科以上5000元、专科3000元、中专2000元的标准给予学费资助。对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予以一次性学费资助，资助标准为本科及本科以上每人5000元、专科每人3000元、中专每人2000元。对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的残疾人，在课程全部修完，取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当年给予一次性学费资助，资助标准为2000元。
1: 扶残助学金是给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求学路上提供的一份爱心保障，受到资助的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援助，更是精神上的鼓励。
0: 同时对接受资助的学生做好跟踪服务，把扶残助学金申报、审核、发放各个环节都落到实处，在资金、人员、工作条件上做好了充分的保障，确保扶残助学金足额发放到位。自我州2000年开展此项工作以来，共发放扶残助学金1679.8万元，帮助4899名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共圆大学梦。
1: 教育有爱，帮扶无疆。伤残助学金不仅是一笔助学资金，更是社会对特殊群体的温暖关怀。随着扶残助学政策不断迭代完善精准，必将助力更多伤残学子冲破身体与经济的桎梏，以知识赋能自我，奔赴更远的人生舞台。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人，他们自发组建爱心队伍，常年关注帮扶弱势群体，用坚守与善意诠释志愿服务精神。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志愿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延边州手牵手儿童爱心协会合龙服务团，感受民间公益的温暖力量。初次见到延边州手牵手儿童爱心协会合龙服务团的骨干志愿者们，是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这是社会爱心人士无偿提供的公益办公阵地，也是志愿者们汇聚爱心、传递温情的大本营。据了解，服务团的志愿者们大多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人员，他们自愿聚集到一起，发挥余热。
2: 咱们合龙团队呢，是从23年的8月份开始呢，走访入户，然后呢，这个把这个项目给落地了，啊，经过这2年多、将近3年的这个努力啊，咱们这个志愿者呢，现在已经达到了80多名，啊，这个去年一年呢，就是2025年呢，帮扶孩子呢，这个人次啊，就是这个220多人次啊，这个参加的志愿者和人士呢有320多人次啊，这个行程呢11000多公里啊，这样的话使咱们10多名呢这个准帮扶的孩子呢得到了真心的帮助。
1: 刘忠诚告诉记者，帮扶孤困儿童是服务团经过反复调研后达成的共识。因为志愿者们在走访中了解到，随着国家惠民助学兜底保障政策不断完善，孤困儿童的基本生活和就学都能得到有效保障。但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最缺乏的是精神层面的慰藉与引导。
2: 啊，这个我们这个范围呢，就是说孤儿、事实孤儿啊，这个服刑人员家庭孩子啊，精神病家庭孩子，还有大病这个家庭孩子。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侧重于这一点啊。这个一个是一帮20年，一个是呢，每个月呢，这个保证呢，这个陪伴啊，不少于这个一次呢，不少于2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以来呢，就能成为孩子的一种知心朋友。让孩子呢有一种情感的依托，
1: 心怀大爱，余热生辉。这支以退休人员为骨干的志愿队伍，不计名利，不求回报，全年常态化开展帮扶关爱活动。仅2025年，团队累计组织儿童陪伴公益课堂、暖心联谊等活动70余次，用脚步和坚守撑起了一片爱心蓝天。
3: 从我家出事以后，我一个人经过这孩子压力很大，从爱心协会到我家来了，完了帮助很大， 完有时候

0: 带我家孩子出去玩啊，嗯，对他就是特别的关心，我心里头那也就是减轻不少负担，完了也拖不少底儿。
1: 长久以来的坚持，周而复始的走访关怀，让孩子们缺失陪伴的童年充满了温暖与光亮。
2: 当节假日啥的，阿姨带我们做游戏，组织小活动，一些叔叔阿姨还给我们

0: 大家庭，我很喜欢这个大家庭。
1: 经过3年多的努力，服务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中，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些志愿者甚至捐出了自家的农田地，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只要付出劳动就能看到收获的课外实践场所。
2: 咱们志愿者对咱们这个帮扶呢，形式多种多样，有给钱的，有给物的。这片菜地啊，就是咱们志愿者呢捐献给咱们这个孩子们种菜的啊。我们来考察了以后啊，感觉呢种菜的同时呢，我们又扩展开了这个种了一些玉米，有黏玉米啊，有这个笨玉米啊。这个节假日呢，我们带孩子来这个种菜、栽苗啊、铲地，让孩子呢在这个劳动锻炼当中呢认识。是这个植物啊，增长知识啊，这个让陪伴呢更有这个深层意义。
1: 点滴善意汇聚成河，相信这份温暖也会一直传递，照亮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近年来，合隆市文化街道文兴社区坚持以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为工作出发点，成立了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站。在志愿者的暖心帮扶与悉心照料下，辖区内的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持续提升。走进文兴社区，记者看到数十名老年人正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在社区党委书记孙秀荣的统筹安排下，没过多久，一盘盘形态饱满的饺子整齐成型。老人们说，社区活动形式多样，只要来到社区，就能在这里找到快乐，结识诸多邻里好友，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充实丰盈，有滋有味。
3: 我们在这个社区，他们给我们安排了棋牌室，还安排了那个画图室，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吧，七八十名老人呢，就是在这里力所能及的，能打棋牌的打棋牌，能那个玩画图的玩画图，我们还有文艺队儿，所以呢，稍微年轻一点呢，我们在文艺队里能歌善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社区吧，我们的孙秀荣书记吧，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妈妈一样。
1: 老人们的幸福快乐牵动着无数个家庭，除了精神生活上的照料，文兴社区从2012年起就组建了以社区工作人员、在职党员为核心骨干的代理子女志愿服务队。服务队聚焦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生活照料、心理抚慰、应急救助、健康保健、法律援助等全方位便民服务，让辖区空巢老人巢空心不空，晚年有温情。
4: 这样活动一下做起来就将近10来年了，现在呢，我们就是活动呢，老人平时到社区活动的也有70-80名。他们就是我们对他们进行呢有文体活动，有这个美食品尝活动，也有这个棋牌活动，还有每周二给他们上一些讲一些国家的时事政治情况，也让他们了解社会。通过这10来年的活动哈，我们感觉到老人呢幸福感满满。
1: 孙秀荣告诉记者，深耕社区服务多年，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日常沟通陪伴，他发现辖区绝大多数老年人经济条件稳定，物质层面需求较低，最困扰他们的是独居的孤独感，以及日常生活中突发意外无人帮扶的顾虑。
4: 今后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一块能来社区的老人呢，我们是服务这些活动。对于不能来的老人呢，我们有下一步哈，经过我们研究以后呢，我会争取一些资金呢，对他们进行一些上门服务。
1: 暖心细致的常态化服务，让辖区老年人在社区找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贴心周到的陪伴，也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与关爱。
5: 我们社区孙书记啊，这几个领导啊，他们的负责咱们老人的这个特别是困难，特别身体这个不好的人，他们负责每月来电话，春节呀、什么到什么节日啊，还得慰问，这样嘛那样的话，他们就是有什么事吧，你们随时给我们首先来电话，就这样嘛啊。所以呢，我们家里自己待着也是我们很放心的，子女是都在外边嘛啊，就是我们靠。

0: 咱们社区的领导，他们是正是我们的这个儿女一样啊。
1: 口碑相传，暖意蔓延，贴心的养老服务让文兴社区成为周边老年群体的暖心港湾。孙秀荣说，现在社区老年照料服务已形成完善的常态化工作模式，下一步社区将拓展服务维度，开启民生服务新方向。
2: 下一步我们要服务社区残疾人，因为我们社区残疾人比较多，有283人，所以呢，我们对能活动的、能出门活动的这些残疾人，也要对他们开展一些服务，也是有日间照料啊、康养啊，然后还有文体活动啊，还有他们的就业技能培训，而且我们现在正在打造这个吉康之家。那样的话，等我们打造以后呢，残疾人就可以像空巢老人一样，到我们社区来参加各种活动。
1: 采访中，孙秀荣对于工作的发展方向有着明确的目标。他说，文兴社区将持续深耕养老服务领域，优化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拓展民生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及周边老年居民的幸福晚年。在延吉市依兰镇利民村，有一位被乡亲们称呼为实干书记的带头人，他就是村党支部书记于洋。扎根利民村以来，于洋抓住民宿加露营地的新风口，不仅让曾经的空心村变身网红打卡地，更带动大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曾经的利民村基础设施落后，村民收入渠道单一，于洋当选村支书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带领党员群众整治环境，美化村容。有了好生态，他开始琢磨如何实现价值转化。看准城市周边微度假的热潮，于洋果断提出做精品民宿的想法，同时利用村边的林地和草地建起帐篷露营地，一下子吸引了大量游客。
3: 利民村这边就有十多家的露营，尤其我们这个贝斯特露营、朋友圈露营，还有我们的青蓝山居，都是我们延吉市现在的网红打卡的一个露营，客流量是非常的多。
1: 民宿露营地引来了客流，于洋有提出民宿加民俗加田园的发展思路。他带领村民发展庭院经济，种植绿色有机蔬菜，让游客既能体验乡村风光，也能把利民村的特产带回家，家乡的改变，村庄的改变，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返乡。
4: 所以我就把外地的工作放下了，决定来返乡为家乡做点贡献。我也喜欢这样的环境，以这个露营、户外烧烤这些以为主，然后包括我们服务业，还有这个农业蔬菜大棚啊，然后垂钓啊这些，包括咱们这些农产品呐、蜂蜜，然后土鸡蛋这些，完了有需要的客人，我也是在我们这边帮这个村民代卖。
5: 我一个人富裕了，我也想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像我们的碳工啊、烤羊师傅啊、服务员呐、都是我们这个村的村民。
1: 昔日的普通村庄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利民村更是通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引来了省外旅游企业的投资。
3: 这个就是我们利民村的五月丁香民宿，是我们村企合作的一个企业。2019年的时候，我们通过招商引资与青岛的一个投资商，在我们村当时就投资了8000万。
1: 从空心村到露营民宿网红打卡地，利民村走出了一条招商引资借力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开放才能破局，合作才能共赢。利民村的变化是延吉乃是延边州乡村旅游潜能的一个生动缩影。
6: 针对现在延边的旅游市场，我们要加大投资啊，然后加大和利民村村企的一个继续合作，加大一个银发经济啦、康养这一块，把这个五月丁香继续做大做强。
1: 村企合作增加了村集体收益，同时也解决了村民外出就业的问题，真真正正的实现了村集体农民双增收。
3: 有10多名的这个村民妇女在这边做保洁员，做清扫员，在本村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村里有了稳定的收入，村民呢也可以带动村民就业的一个问题。
1: 对于未来，于洋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蓝图，新建冬季露营地、冰雪乐园、配套研学基地和乡村咖啡馆，让利民村四季有景。

0: 选你有课。
1: 我是利民村的一个党支部书记，也是咱们延吉市的最基层的一个人大代表，既要解决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更要解决老百姓发家致富的能力，我相信在乡村振兴的这个板块上，我们利民村有着自然的优势，有着青山绿水的这样的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项目，让我们的村民越来越好，让我们村民有获得感和收获感。
0: 本期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5: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4: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5: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4: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5: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4: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5: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4: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5: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4: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

0: 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早高峰出行的路上还是在家居家忙活着你啊，不管你驾车赶路还是在收准备开启健身活，在出门大吉早上好这里，我们都可以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大事小事。
0: 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还有一些满满的贴心小贴士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为大家呢安排妥当，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吧。
1: 好，节目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9度到21度，图门29度到21度，敦化28度到20度，安图29度到20度，合龙30度到20度，龙井29度到20度，汪清29度到20度，珲春29度到21度，延吉29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关注一下咱们延边州气象局呢这个发布的本周的一个天气走势啊。那本周咱们延边州呢应该说是雨少天热的状态，最高的气温呢会达到31度左右。比如说呢像这个在22号，那就是明天嘛，那最高的气温呢就会达到31度或者31度以上了。
1: 24号呢开始气温下降，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到20毫米，比这个常年同期呢少18毫米。主要降水过程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是7月20号到21号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7月24号到25号是阵雨或雷阵雨，7月26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是，那在这里呢，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本周啊是多雷雨天气的，那各地呢是需要防范短时的强降水。